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会堵一公里车流。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神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 7.8 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61线北上 242.8 到 242.6 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目前在台九线无节的中正路，就是兰阳大桥南端这边哦，有工程车在这边停放，准备要施工哦，会不太好走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那这个工程车停放的位置，除了中正路兰阳大桥之外，哈，就南端这边之外，还有二节旧街的二节路也有工程车停放哦。刚刚这边还发生了一起事故哦，汽机车的事故，所以可能会更不好走，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早一点出门吧，像我要上班，我都一定不会说时间算得刚刚好，我一定都会提早哈。有些时候我甚至还会提早蛮早的，因为我就觉得反正困不起啊，较早起来啊，哈，较早出门啊。

好，8:09，素兰休假被出给啊哈，来自500的歌声。其实这首歌啊，台语老歌啊，以前听别的版本啊都没有觉得什么特别的怪怪哈，然后听500的版本就会觉得莫名其妙的有一点有趣，有一点诙谐。我不知道哦，可能是500给他的形象就是那种那个样子吧哈。好，8:09。好，再一次提醒用户朋友，目前在台九线的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就是5街中正路跟2街旧街的2街路口这个地方有在进行工程哦。一大早7点多，这个施工单位呢，工程车就已经开到现场了，而且很多辆，所以应该是一个还蛮算蛮大的工程，大家留意一下。所以今天早上白天这个时间要往来莱阳大桥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尤其是如果您是从宜兰要往罗东方向，也要留意一下，靠近下桥处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哦。好，还有哪些道路有一些在进行道路工程，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呢？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已经过了8点钟了，所以有很多路段的道路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了。那之前我们也有提到过，目前在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苏花改哦，尤其是东澳到南澳路段有好多个施工，那有些时候都会有一些影响，大家留意一下。不是有些时候了，是肯定会有受影响，尤其是东澳到南澳之间，因为它只有山区道路，没有不是隧道啊，所以有一旦有道路工程的话哦，就会有做一些管制啊，不管是单线双向啊，还是其他方式的话，好多多少少都会有受影响啊。那目前我们知道的，在116.9就东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还有就是呢，在120.7哈，这个是边坡的一个刷坡工程，这两个工程的话，是边坡的施工，所以多多少少都有影响了哈。那今天在新澳隧道北上线还有标线的会社工程，早上9点才开始哈，那到时候南下线就会采单线双向轮流管制通行哦。好，所以呢，这个影响还蛮大的哈，大概从116.9开始，一直到120.7这一段，最近会比较不好走一点。好，那今天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就观音古峰隧道了哈，

早上九点到傍晚五点，因为要进行标线的施工，所以会封闭，也要改走台九丁线啊、哦，所以这个路况比较多一点，施工状况比较多一点。如果你一路要往花莲方向，可能就会碰到蛮多的施工点。好，八点十二分。好，现在过八点钟之后，很多道路施工工程也会开始进行。好像东山的梅林路的一个水沟工程呢，应该也准备了哈。所以等一下可能就封闭起来，要改道行驶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每天都会帮我们更新一些道路讯息哦。好，八点十三分，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在路上哦，这个车辆行驶要特别注意，就是最近在头城呢有出现了一辆小跑卡丁车哦，就是那种卡丁车，小小的一辆哦。在道路上行驶非常的小哈，那这个状况呢，当然也被民众给PO到网络上了。这种卡丁车应该是在那个类似赛车道上面，那个有些人会玩的那种小卡丁车，大家知道这种卡丁车吗？长什么样子吗？就是它很小了哈。好，警方表示卡丁车是禁止行驶在一般道路，所以呢这种状况呢会是属于违法行为啊，那警方也表示会依法主动呢制单来举发开罚。那个卡丁车很小，所以你人坐在上面哦，一般如果比较不要说大型车啦，连那个汽车的话，你要靠它的车头很近，根本看不见，所以真的很危险了哦。警方说哦，这个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呢，非属汽车范围而行驶道路的动力机械呢，未依照规定请领临时通行证或未领有驾照者，会处所有人或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禁止行驶哦。所以他的罚款是3000起跳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也是交通方面的议题，但是是跟交通建设有关系啊。这是有关于这个铁路高架部分啊。之前不是说要开始这个都已经到位了吗？但是怎么好像又传出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这是行政院今年3月底呢核定宜兰铁路高架化，而且同意新建了哈。但是针对原本协商要把县政府负担的105亿多元的配合款降到57.55亿元，关键经费问题却没有下文啊，所以县政府近期呢去文交通部，希望能够比照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计划呢，由中央补助来减轻地方财政压力。那对此呢，交通部表示，如果要有不同的方式计算呢，就要透过行政院专案协商啊。所以要再协商，那意思是这个计划不就又停摆了嘛？哈。好，实际上这个铁路高架呢，地方上争取这个建设已经有33年的历史了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年大年初一走春宜兰的时候，有宣布原则同意计划。经过一个多月等待，行政院在3月25号有发文核定宜兰铁路高架化的计划啊。那当时消息传出来之后，大部分的人都很开心了哈。可是当时的这个公文上面并没有同意说要减少县政府要负担的配合款啊。但是据了解，宜兰铁路高架工程经费分摊呢，县政府原先是需要负担105亿多元，但县府跟议会反映宜兰的财政困难，所以去年行政院这个政委呢，曾经的有协商把县政府必须的负担配合款降到57.555亿元啊。好，不过宜兰县议长张胜德之前也曾经表示呢，表面上减少的48亿多元呢，包含有用地费跟基地费32点。

1.86亿元，还有自偿性经费15.17亿元。那因为15.17亿元的自偿性经费，目前暂时是由中央代垫，那未来完工通车之后，还是要归还给中央啊，所以等于县府只有减少负担，大概是32.86亿元啊。不过行政院在3月份的核定新建铁路高架计划当中的公文当中，问题关键在于并没有同意减少县政府负担的32.86亿元呢，只有说还要再协商啊。哎，啊，之前不是有说已经协商好了吗？

哎呀，这样子吊着宜兰人的一颗心，真的是。好，交通部说，如果要透过专案的方式，要用不同方式计算，要做专案协调了啊，所以还得再协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在罗商前面那个路段，那就台七丙线哦，有在进行道路刨除哈的一个工程。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好，这个路段应该是之前我们也有听众朋友通报说，那个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程啊，原本是前几天就要进行了，但是因为前几天天气不好，所以暂停施工哈。所以目前呢有在进行道路刨坡哦，这个是在台七丙线，就刚好在罗商哈前面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感谢。啊，台七丙线的话，那个上下班时段车子也非常的多，因为这边有两个学校嘛，除了罗商之外，还有罗工也在这里啊，哈。所以除了早上这个上班时间之外，另外大概下午四点钟过后，这边人车也会比较多啊，因为学校刚好放学了。那这个台七丙线有部分路段路幅又比较小一点哦，所以比较不好走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台九线北上，说南洋大桥往宜兰方向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张帆布，哎，好，这个状况要注意哦。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目前在南洋大桥南端这边，南端这边也有道路施工，工程车在这边应该已经开始进行了了。好，用路朋友稍微注意一下，有路况一样麻烦哈，我们的听众朋友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

好，再来我们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自行车道的一个违规事项啊。好，县政府在2年多前将东山河堤顶的好多条的自行车道呢纳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适用范围，并且设置公告禁止汽机车进入，那劝导期已经过了。昨天5月6号会同警方在东山河堤顶自行车道呢也开出了第1张的罚单呢。好，县政府说为了确保运动休闲跟骑乘自行车民众的安全，改善汽机车闯入自行车道的乱象，所以2024年的2月10号起呢就把东山河堤顶、还有罗东溪右岸、兰阳溪堤顶以及宜兰河堤顶、猴洞溪堤顶、德子口溪右岸堤顶以及宜兰市的铁路高架下的自行车道都纳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适用范围。那如果有汽机车违规进入的话，就可以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来处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呢。好，那2024年2月10号起呢，这个纳入这一个法条哦，但是已经公告这么久了哦，还是有汽机车闯入自行车道的一个情形哎哦。好，所以公旅处说他们昨天特别会同警局到东山河堤岸自行车道去稽查，就发现啊，果然有机车骑士的，就把这个机车骑进自行车道，警方就当场的制单举发哦。

好，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可能住在附近的住户啊，你平常习惯了骑机车走自行车道啊，这个是不行的，它是禁止骑机车进入哦。900块以上，1800块以下的罚锾哦。

0: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医药方面讯息。为了回应在地民众多元的医疗需求，罗东圣母医院筹备多时，正式开设中医门诊，还引进了雷射针灸技术，将传统的医学智慧结合现代设备，推动身心灵整合医疗。请听一下报道。天主教灵医会罗东圣母医院从五月起正式将中医纳入服务体系，诊疗范围除了一般内妇科调理、慢性疼痛针灸，更进一步结合复健与长照资源，针对中风后遗症及退化性关节炎提供急性后期的整合照护。天主教灵医会医疗财团法人董事长黄浩然神父说，
1: 中医进来往上重症的照顾、癌症的照顾，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辅助？往下对于健康的、亚健康的老人的保养的照顾，这要做一个完整的连接。
0: 院方指出，考量到部分患者与儿童对传统针灸的心理压力，特别引进雷射针灸技术，提供无痛的替代疗法。此外，中医门诊也致力于发展儿科特色，透过早期疗愈支援，为早产儿、过动症或自闭症孩童提供更全面的照护选择。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另外呢还有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守护我们小朋友的视力哦，千万不能等哦。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了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的概念哦，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就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之后才补救。请听一下报道。根据研究，宜兰有三分之二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2: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建立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0: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南洋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什么台节。

好，台九线五节中正路南洋大桥南端，好，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哦，比较不好走哈、哦。还有就是台七丙线在罗商前面这边也有在进行道路跑铺的作业哦。

妈妈桑着嘞哈，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哦哈，我们的做妈妈的，嗯，有没有那个呢？有没有放轻松一下呢？还是没有，反而更忙碌呢？好，8:30了，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洪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

0: 灾难漫游机制与辨析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人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1: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

0: 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0: 刑事局接获警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事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2: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事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事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3: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4: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话处分。
3: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进好。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4: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0: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2: 请广，谢谢您。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好，8:42，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目前在台九线兰阳大桥南端这边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台七丙线在罗商前面这边有道路跑步的施工，还有就是罗东的光荣路跟传艺路口，就是在那个罗东转运站这边也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1: 新光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

0: 那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哦。
1: 那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最近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诈骗类型呢，我最近也收到了一大堆哈，就是不管是台电啊、台水啊，或者是任何的网络购物平台啊，都会寄一些这种钓鱼连结的诈骗的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给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
1: 嗯，好，那个这边有个案例哈，就是其实诈骗集团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如果要缴税的时候，他就传税的链接给你。对啊，那可能所得税啦，还是牌照税什么，他们都会做连接。
0: 可是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欸，他们不要做一些就是看到之后我都觉得太荒唐的东西，根本就不会相信啊。
1: 那是因为主持人有警觉心啊，
0: 是吧？是吧？因为有时候看到之后，我就想说，这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啊，也太不认真了吧？这样子，
1: 这样代表我们宣导有落实，至少少一个被害人。
0: 对啊 ，OK。
1: 那今天的案例就是，其实就是那个发票中奖部分、嗯。那这个案例就是他，这个犯，被害人是上班族，那他突然有一天发现，奇怪，他的电子邮件怎么？那个跳出电子发票中奖通知，那寄件人还是显示那个悠游卡官方会员的中心，
0: 是，
1: 然后他就觉得，就看看，然后发现奇怪，里面有个连结，所以他就试着点这个连结进去
0: 哦，
1: 那连结点进去就发现，这个网页应该跟官方的网页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没有怀疑
0: 哦，
1: 然后他点进去之后就一步一步的操作，那不过网页就是说为了要核对身份才能完成领奖程序，然后需要填写信用卡资料，那这边跟大家先额外先讲一下，因为要填写信用卡资料，你不会觉得很怪吗？就是你要领钱，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
0: 为什么？
1: 它是一个症结点哦。不过因为被害人就觉得说这还好，他只是想要领奖，可能配合这个官方的程序，所以他就把卡号跟有效期限，还有信用卡背面都会有个三码的验证嘛，
0: 对，
1: 他就把它全部输进去，
0: 嗯。
1: 然后到了当天中午12点多左右，然后他又收到一个简讯，然后里面是一个信用卡的验证嘛，那他当初还觉得说，那是不是就是最后的确认程序？
0: 是。
1: 可是你们再想一下，就是你要输入那个验证嘛，其实是你信用卡刷了之后，你才输入验证嘛。可是你现在是要领钱，不是你要消费。对，所以要稍微分一下。
0: 是。
1: 对，所以只有消费才需要输入这个验证嘛。那他当下就是只想要领钱，所以他就没有多做一个查证，所以就是把他的那个三码，就信用卡。后面那三码的验证码也把它打进去，结果他等到他的不是那个得奖的讯息，反而是信用卡的简讯的消费通知。像我的信用卡大概消费超过1000块，那个华南就会寄那个通知给你。
0: 是，
1: 那他也是收到通知，然后被刷卡大概78000块左右，那他整个就傻住了，他明明就没有消费，为什么会收到这个信用卡的通知？对，后来才发现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钓鱼信件，他就把相关的。资讯就给那个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就拿他的验证码去刷卡，就成功，那就被骗。
0: 而且其实像现在啊，当然大家持有信用卡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被盗刷的经验，这个是一定会偶尔会发生啊，像我自己就可能遇到了2到3次，蛮衰的这样子。可是现在就是变成信用卡公司、银行，他们也有一个认证的机制，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副座所提到的，你在刷卡的时候，他会要求你输入这个简讯的验证码，你这个验证码一输进去之后，他是不会认列你盗刷的金额，因为你已经他有在变成说银行端这边他们有在做一个新确认的工作，我有确认了你是不是要进行这样子的一笔消费，我输入这个验证码给你，如果你把这个验证码输入进去的话，那就代表你同意这笔消费了，即使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是被盗刷，这不是我的进行的交易，但银行端这边他们会虽然可以帮你停卡啦，再发新的卡片给你，但是刚刚刷的那笔交易是银行是会认列在你的消费金额里面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有时候大家可能信用卡的那个金额也不要调得太高了哈，
1: 对，
0: 不然的话被刷的话，我记得我有一次是被刷港币哦，然后他是第一笔他是先比方说先3万，然后第二笔他就刷6万了，那就加起来就9万了嘛，那我的额度就10万而已，我猜他可能要再继续往上再 double 刷，他刷不过了，对，就是爆掉就没办法刷，所以我赶快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跟他说我要停卡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都是实务上面可能都会遇到的情形，那尤其是像钓鱼连结诈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态，像我们副座之前提到的是有关于信用卡的一个电子发票通知，有些人会把这个电子发票直接存在载具里面啊，相对非常方便嘛，而且如果真的中大奖的话还不用印花税，其实会省一笔，就是相对来说不会那么麻烦，反正进到你的账户里来了嘛， 对不对 ？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钓鱼连结诈骗呢，也是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解析跟提醒。
1: 那这个钓鱼连结的话，其实你点进去，以前的可能他们网页会做的比较粗糙，那确实他这个网页可能就真的蛮像，不过你可能还是要跟亲朋好友啊，或是相关单位做一个查证的动作，
0: 是，
1: 哦、才不会避免被骗。那第二个就是刚才其实有讲，就是他不会叫你去输入信用卡的相关资料，
0: 太奇怪了。
1: 你只是提供给账户，那他应该是就会回到你的账户。对，
0: 所以如果提供账户，他们也不知道干什么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他们一定是要你的信用卡
1: 卡
0: 号。卡
1: 号，
0: 但他要的话，我就不会想要给他。
1: 对，因为信用卡是消费，不太可能是收到那个你中奖的金额。对，
0: 是，
1: 所以这个观念是要稍微建立一下。第三个，其实我们财政部。它有一个统一发票兑换的 APP， 所以其实你真的通，你收到中奖通知，应该是这个 APP 会给你通知，
0: 哦，
1: 或是透过其他的 email， 然后你去点这个连结，对，所以其实出现额外的连结这个部分，就是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不管是假投资或是像这种网络这种东西，它都是会丢一个连结给你，就是慢慢引导到他想要的方向，然后就想要骗你的那个资金。
0: 是 OK， 其实他们这个连结有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顺逻辑，你好像直接这样子，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子顺向逻辑点下去，其实你是不会有怀疑的，就是你他就觉得好像很合逻辑这样子。
1: 那像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连结现在。像去年底我们不是有普发10000块的那个连结，
0: 现在还可以领哦，有还没领的还可以去领这样子。
1: 那我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因为之前我去那个社区宣导这个连结，那我就看，因为他政府是想说什么10000.gov.tw， 那诈骗集团他就给你写1000.gov.tw，
0: 看起来一模一样啊。
1: 对，所以你老人家会老花眼，或是他可能眼睛比较不好，他还觉得就是四个零啊，可是其实他是四个 O。对，所以其实这种连结就是人家传简讯给你，就是不要乱点，对，还是要去正当的网页去做一个领取的动作，
0: 或什么 E 改成 L 啊之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就其实因为我去那种社区宣导都是比较老人家，我说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老人家，所以其实去邮局直接兑换然后领现金其实比较实在，所以他们就不会去点到那种连结，都是可以降低很多的诈骗金额。
0: OK， 所以其实政府也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想要来阻止诈骗嘛，就是好像刚刚我们副座提到的这个年长者，他方便去邮局，他不会操作3C 用品，他不会接收到的3C 用诈骗这样子。
1: 对，那不如就是引导他们去临柜或是去提款机领，这样其实比较实在。人家其实也是想要领现金，
0: 对
1: 对，
0: 他们觉得那个领到才是真的，
1: 对，没错，因为他直接回到账户，他可能没什么感觉，
0: 没感觉这样子。OK，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钓鱼连结诈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样态出现。那最近，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就收到了2到3封，然后收到的时候都已经觉得有点烦了，不要再骗我了。那个发票都写10到11月，发票只有11到12月，没有10到10月，好吧 ？OK，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哈。所以类似的这种简讯钓鱼连结或者是电子邮件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可以多加的注意。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罗伟伦副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
2: 好，刚刚提到那个普发现金10000元哈，4月底前就要领了啦，现在是已经5月份了，是没办法领的哈，因为这段录音好像是3月份的时候录的哈。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下，不然有些听众会说哈，什么已故他念啊，没啦没啦。好，8:51哦，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路间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刚刚才刚开始哦，所以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头城端这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8:55喽。

0: 好，孙盛熙演唱的歌曲《小心翻越》。时间早上的8:59，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般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目前国道5号南下48到51公里，这个是过了罗东路段到苏澳路段前，外侧路间有在进行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哦。所以如果您现在在国五，待会儿要下苏澳交流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9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62.3公里过后里交楼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楼道失车瓶颈点，原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3: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4: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2: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4: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2: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3: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4: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2: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4: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9:10，请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九线的赖亮大桥南端这边有在进行道路工程，比较不是那么好走，大家留意一下下。那这个工程不晓得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如果有经过的朋友们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再后续补充一下好不好。那另外一个路段是在台七丙线，就在罗商前面这边，这个路段今天有进行道路跑坡，也要留意一下，这好像是自来水的一些相关的工程呢。还有一个路段在哪里，我想看看，罗东的光荣路跟传艺路口这边，这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我昨天有经过的时候也发现，好像不是很好走哦，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哦，所以一样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欢迎我们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好，9:12，我们今天交通安全达科文的单元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宜安县警察局交通队的陈文静。文静早安。
1: 小薇姐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文静今天要讲安全帽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讲，我刚不是跟你讲我说我最近买了安全帽嘛，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换安全帽吗？我的安全帽还是可以用哦，但是我就发现那个我的安全帽那个里面的那个内衬有没有，
1: 对，
0: 它那个它内衬有那个扣子啊，其中有一个断掉了，
1: 对
0: 啊，还是可以扣啦，但是有时候三不五时它就会掉，我就觉得它不怎么讲，就是不稳固。
1: 对，
0: 嘿，后来想说，反正我这安全帽用很久啦，就想说把它换掉。那安全帽，因为你知道，安全帽我之前戴过很多不同安全帽，
1: 对，
0: 我觉得安全帽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你要合你的头型很重要。

0: 要啊，
1: 对
0: 对啊，所以我有一天就去大卖场逛的时候，然后他有卖安全帽嘛，我就去现场去试戴哈，然后我就发现说，我就试戴了我的那个型号，我发现我的型号都没有货，
1: 对，为什么？头太小，
0: 头太小了，因为我就是戴那个最小的，大人用的最小的，要最小就 M 号，没有到 S 号，
1: 嗯，
0: 嘿，我就发现说啊，我要戴 M 号才行，啊，我不就不将就 L 号啊，不然我现场 L 号有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只好把那个，然后我还特别问大卖场他们有没有存货，他说没有啊，好吧，那我就只好那个自己网络上买了，我就去找那个网络上面找啊，同一家公司的，
1: 对。
0: 安全帽，那不同型的 OK 了，我觉得反正同一家公司应该差不多嘛，哈、嗯。
1: 对，
0: 就我就订购下订，好不容易寄来，我很期待，我要把安全帽换掉了。好不容易寄来了，我一打开一看，我就试戴，发现那奇怪，那你跟他聊聊，就后来我一拿下来一看啊，他怎么寄 L 号的给我啊？搞什么鬼啊 ？size 错了，
1: 所以你是要 S 的？
0: 没有，我要 M 号的。
1: 嗯、
0: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再联络说你寄货寄错了，size 不对了。
1: 对，
0: 到现在还没寄过来。
1: 啊，这么久？
0: 对，
1: 好久，
0: 可能有一个月了吧。
1: 啊，台湾的厂商吗？还是
0: 台湾的厂商啊？
1: 哦，怎么这样？
0: 对，而且我们还是透过那个大的那个平台哦。
1: 啊，怎么这么久？
0: 哎、对啊，
1: 缺货。
0: 他来收货倒是很快了，但寄货寄得好慢。
1: 他第一次寄很快。
0: 第一次寄也没有很快啊，也是很慢的、啊。但是我们通知他说：“你寄错了。”他来收货倒是收的还蛮快的。
1: 这么奇怪，哪一家？
0: 我本来以为说他来收的时候就会顺便把新的安全
1: 换货这样。
0: 没有、没有，他先把那个不
1: 送回去。
0: 对 对, 對，
1: 他钱也没还没哦，对，就等
0: 钱已经先刷卡了。
1: 啊，会不会遇到诈骗啊？
0: 没有啦，不是诈骗啦，那应该还是算蛮大家的商家。不，我们透过平台，我也不担心他诈骗了。对啊，对对，我不是直接跟他买。
1: 好、所以钱还在那个吗？
0: 应该还在。
1: 然后时间到就会拨款，不是吗？
0: 我不确定呢、对对对，就很大一家，也是有做那个电视购的那
1: 一家。我知道，我知道。
0: 其中一家，这样你就知道我讲。
1: 那你干脆直接按退货再重新买比较快。
0: 但是我不想留记录，我不想说我随便去给人家退货又重新下单、
1: 是有理由的、
0: 是他记错、
1: 对啊，有理由就是因为
0: 哦，真的哦，
1: 对啊，这样很比较快。
0: 对哈，这样也可以哈。但是我就不想说，因为我直接写退货，他以为是我是 OK、
1: 不会、我都常常啊，不没有。以前我朋友还说那个靴子穿过来退的，靴子穿一穿不好穿，
0: 真的
1: 再退。
0: 七天鉴赏期是？
1: 对啊，那个
0: 没有啦。我要讲的是刚好，因为你要今天要讲安全帽的那个使用的一些规定啊，或安全嘛，对不对？我就想到说，我最近要换安全帽、但是他就迟迟不来，所以我就只好旧的安全帽继续好好的给他保护，你知道吗？对呀、所以你知道吗？安全帽不可以将就，
1: 没错。
0: 即使是他那个什么，就是寄错了哈，那我当然也戴得进去啊。只是我就觉得他不合我的头啊，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头在里面好像那个。那个像，感觉很像那个蛋黄在那个蛋里面这样子，它是会晃的，这样
1: 对
0: 对
1: 对，
0: 这样的你等下你头动，它安全帽不动不就挡住了吗？不是那么方便那、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安全帽一定要去，其实能够现场去试戴是最好了，
1: 对，要合身，要合
0: 对
1: 合适，对，
0: 真的不行的话，你好歹你要去现场试看这个 size 行不行，
1: 对，
0: 一定要合适合你的才可以啊，
1: 没错
0: ，OK 好吧，我那时候还另外一款好像有我的 size，
1: 对，
0: 但是另外一款我。他没有那个太阳眼镜，他不是双层的，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不行，因为夏天要到了，我还是要有双层的比较好。
1: 对
0: 对，好，没事，这是我的最近刚好因为买安全帽的经验，然后
1: 对，
0: 这样我知道了，下次直接给他按退货。
1: 对啊，就直接
0: 再让他寄新的，
1: 换货太慢了。
0: OK， 对嘛，还好我安全帽旧的安全帽还能用，
1: 对，
0: 而且我也没有急着把它丢掉，不然的话就。是这段时间就刚好没有安全帽可以用，就蛮麻烦的哈。好了，我们接下来讲安全帽使用上面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对不对？来交给你，交给你
1: 啊。好，因为那个
0: 我刚铺垫那么久。
1: 好，因为跟系统根据统计，那个如果我们骑机车发生交通事故啊，造成死亡最大原因就是头部外伤啊导致。所以我们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安全帽，而且要正确的使用。那我现在就是举一个案例哦，就是我们宜兰的车祸。
0: 好。
1: 三月多有一个年轻的女生，就是骑机车，后来就是被路边骑驶的车辆撞到。就刚好车刚好 开出路那个路

0: 前路路、哦、那个慢车道嘛，
1: 他就是路边停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要驶出来，
0: 对，然后就、嗯、他那个年轻女生那个撞到之后，他飞出去，嗯、因为那个就有监视器嘛，他飞出去之后，他就是直接在空中转了
1: 一圈呐、啊，
0: 转了大概半圈吧，还是一圈、啊哦？因为他安全帽就飞出去了、嗯，然后头直接落地，嗯，对，然后当下是没有死亡，然后送去医院嘛、嗯、急救，后来。嗯在宜兰的医院大概待了一天，后来就说这个要转院到外县市去大医院去做开刀什么的。嗯、后来到大医院的时候也是过两三天之后就死亡了。哦，对，所以那个
1: 头部重创，
0: 对，可能安全帽没有，可能就是没有戴好什么飞出去、嗯。
1: 他那个安全帽是哪一种型？
0: 看起来
1: 看得出来，
0: 看起来是四分之三的啦。哦、但是有可能是太松什么的，没有扣。
1: 面的
0: 对对，有给他看一下，对对，就是说这个撞到头又破掉什么这样子。嗯嗯、最近终于肯戴。四分之三了，这样、哦、对，只是讲很久，一直那个，所以很多人就是都是觉得啊，没关系，反正只骑一段路什么的、
1: 嗯。然后你有没有跟他说要带好那个
0: 有那个
1: 松紧带，要对要调好，
0: 要扣紧，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嗯、啊，有带就好这样。
1: 欸、你讲到这个，我想到我不是说他记错啊，我一开始没有发现他记错，
0: 对。
1: 然后我带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欸、感觉好像有一点大，我以为是说他记得是正确的，那我就想说，哎、啊，会不会是我扣环的问题、嗯？我要去把那个扣环调紧。后来发现说不对啊，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点松松的。我不能说它大很多，嗯、但是我就觉得它不够，就这样不够贴合我的头部了。我还是觉得不行。后来我一看，但是啊，记错。
0: 其实你的脸颊应该要有碰到、嗯，
1: 就是要有一点点
0: 要碰到，
1: 有一点
0: 它才不会
1: 对
0: 摇晃。
1: 你不能有
0: 空
1: 间嘛，对
0: 不
1: 对？
0: 对。它如果真的太大，有些是可以。嗯垫一些东西这样子，哦、他会附嘛？有些他会附那个海绵垫，让你再多垫一层。
1: 但有些人就嫌麻烦。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最好就是一刚好就刚好这样子。
1: 是，嗯，对。如果你现有的安全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头型不太一样啦，嗯、或许你真的买不到适合你的头型，那可以像刚刚文静讲的，你可以再多增加那种里面的保护垫、哎。
0: 对对对，
1: 好，稍微把它稳固一下哈，
0: 至少比较。好一些啊，
1: 对对 对, 对，嗯 ，OK， 好。
0: 然后这个，其实安全规则我们有规定，你驾驶跟乘客，你戴安全帽啊，都是要机车专用的安全帽，而且要经过那个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检验合格，而且帽子要贴那个商品检验标签
1: 是
0: 标示啊，像我之前看过那个网络上看过有的那个老人家、啊，阿公啊，要戴斗笠啊。然后上面再戴安全帽，就是有戴就好，这样可是很危险啊。
1: 他那个是可能
0: 就戴好
1: 给警察看。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比较没有那观念，也不知道危险。
1: 哎，不行啊，这样怎么行呢？那个斗笠本来就不稳固啊，对不
0: 对？
1: 对。
0: 然后甚至还看过，就是有人把那个安全帽里面不是保丽龙吗？哎，就剩保丽龙而已，那个外面那一层已经不见了，保丽龙也在戴。
1: 有这样哦？那保丽龙还能
0: 够这种的，就是。很夸张，反正就是安全帽你一定要戴，就是正常的啦，不然都是有危险的这样。
1: 是我刚好有还有一种很常见是看到那种戴工程帽的，
0: 工程帽
1: 那个不是安全帽、喔，
0: 那个也不算对、哎。对。然后再來就是规定说你的帽体及配件要齐全啊、不可以有毁损或松脱或变更的情势。
1: 比如说什么？
0: 比较常看到是安全帽上面在装东西哦、例如说。
1: 欸、可是有些人我很常看到那种装行车记录器、它就是那种粘的
0: 对粘的，这个还好，
1: 因为它可以拔下来，
0: 因为你只要撞到它，如果有办法松脱、就是撞到它会松脱
1: 就
0: 其实是
1: 还
0: 好，但是你如果是把它锁在上面、把它锁死的撞到它，可能你撞到的时候可能会它反而会造成你的脖子，因为它是固定的嘛、可能那个、
1: 对它影响到你的脖子、很危险，
0: 它本来可能会滑动，可是因为你那个突出阻挡住之后、可能反而造成脖子扭伤还头部受伤、所以
1: 你这样讲我突然觉得
0: 对，所以上面尽量不要装东西的、突出，而且你用粘的搞不好它很粘得很紧、有可能撞到也是
1: 另外我再问一下，有些有造型的呢，
0: 有造型，
1: 比如说熊猫造型啊、上面有那种动物啊毛茸茸的
0: 那个都尽量
1: 不
0: 要，因为就像它没有平滑撞到就可能会造成那个扭力、脖子扭到什么的还
1: 是
0: 撞伤
1: OK，
0: 所以尽量是容易撞到就容易松脱的、比较好这样、对，再也就是
1: 什么
0: 配搭的时候，那个安全帽就是正面要朝前啊，这个应该就看得出来哪一边是正面嘛。哦、对对对，
1: 还有那种看不出来的，
0: 这个是规定的，规定说要正面朝前啊，位置要正确，然后下颚这个扣环要扣紧、没有扣也是当作是你没有戴，
1: 没有戴
0: 一样是可以开单的。
1: 是，
0: 对。然后再也就是安全帽的选择，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西瓜皮，这个建议不要戴的，那种半罩的，就是后。

0: 脑后脑勺还是什么都
1: 也有露出来一些的那种，也是尽量避免啊，
0: 尽量不要戴的哈。这个，然后因为根据统计，那个发生事故的时候，下巴受伤的几率有高达36%左右，所以身体我们看我们身体这么大，然后下巴才这么一点点，
1: 但是他受伤
0: 发生车祸就占1/3的几率了。
1: 哦，那真的是
0: 对，所以像半罩，你如果稍微摇晃撞到，可能就飞出去的，然后头就直接落地，可能就脑出血，哦，这很严重。
1: 感觉上还是全罩比较安全。
0: 对，然后至少我们要1/4的啦，
1: 是
0: 下巴，就剩下巴这样，至少1/4。你知道你头，头部后脑什么不会去撞到，比较不会飞出去。
1: 我承认我是买1/4罩的。
0: 我也是啊，
1: 我以前有买过全罩的，后来因为全罩比较麻烦，是那个机车的那个，那个坐垫底下那个位置放
0: 不
1: 进去，然后那宜兰又爱下雨啊，就麻烦了、而且我也怕全罩安全帽那被偷了，我很心疼，又很贵。
0: 1/4是最常见的啦，就是至少1/4已经算 OK 了。
1: 他好歹可以放得进去。
0: 对，就是最基本要求就是1/4，不要带半罩的危险。
1: 是，
0: 然后再来是扣环的类型。像有一种以前那种，就有一种已经那种像一个杯子，二杯的扣在下巴。
1: 那种还有吗？
0: 那一种在2009就已经禁止贩售了。
1: 对嘛？我就想说，我这次去试，我还没有看到有
0: 那个很危险，那个出车祸可能下巴会被拉伤，就是刮割伤什么的。
1: 哦，我还以为是那个还保护固定住，
0: 可能脖子会被拉到，那个很危险，那个撞到，因为它像安全帽会
1: 抛飞
0: 嘛，会
1: 缩嘎的。
0: 对，那个很危险。如果你现在家里还有这种安全帽，
1: 把它换掉，
0: 表示你安全帽至少已经10年以上了。
1: 哦，真的，
0: 因为这个2009就已经。
1: 哦，2009
0: 禁止贩售了，对。
1: 啊，他就算哦禁止贩售，
0: 就是，
1: 所以你也
0: 不
1: 可能买到，
0: 不能再卖了。
1: OK OK。
0: 然后比较常见就是那种插销、插扣式的，咔一张，就是
1: 对对对
0: 对。那现在比较新的就是双低扣式的，两个像低型的铁片，然后它绳子穿进去，这样来回穿越。这个就是它撞到的时候，它会越拉越紧，这个设计是越拉越紧，
1: 是
0: 对。
1: 所以它不容易那个不容易掉，
0: 像插扣是扣上去就固定这个宽度嘛。可是那种双低扣式啊，当你这样穿过去，然后它撞到的时候，它安全帽飞出去嘛，它跟你下巴这样子拉扯，它反而会变得更紧。
1: 哦，所以它不会掉了。
0: 不，它反而拉更紧。这个是新的，就是比较新的。
1: 所以这种插扣式或双低扣式的这两种都有，
0: 可能都有飞出去的风。对，啊，像这种。双低扣式就比较安全。
1: 好，可是双低扣式会不会比较麻烦？还是说，其实你已经调整好你的长度之后，其实它还是蛮好用的。
0: 对啊，它就是一样可以拉调整。
1: 你知道我之前还有曾经安全帽，那个很久之前安全帽啊，那个就是也是插销的啊。可是它很奇怪耶，我要把它解除的时候按老半天。
0: 插销哦，
1: 那个按不掉，
0: 没有按到那个位置吧？
1: 我不知道，反正就以前有些品质不是很好。
0: 对对对。
1: 我在想，现在如果有合格的，应该不至于这样。所以你安全帽老半天拔不起来，就很烦，很讨厌。哎，有啊，以前的旧的很久前的。
0: 对，
1: OK， 好。
0: 然后刚嘉慧姐说，最近买安全帽嘛，那买安全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出厂的年份呢、啊。
1: 哦，
0: 对，因为
1: 不要买到太旧的存货的那种。
0: 对，最好是制造日期5年内这样。对，因为你久了之后，里面的。其实安全帽里面都是塑胶的嘛，
1: 它还是会
0: ABS 都会老化，
1: 对，
0: 老化的，所以尽量就是不要制造自己太久，对。然后你购买之后呢，正常使用下，我们建议啊，就算外观都没有坏，也是3-5年就换新的。
1: 是啊，像我的外观都没有坏啊，但是
0: 对，因为里面可能已经有老化什么的。再来是如果有掉到地上或出过重摔或出过车祸的，也是建议换掉。
1: 但是我觉得掉地上的机会蛮高的呢。
0: 重摔啊，就是可能
1: 哦，是不是那种一般摔是重？
0: 应该还好，因为这样太浪费钱，不是？就是那个没有，应该没有，这样就换吧，扣一下就换。
1: 对
0: 啊，就是
1: 真的，因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的时候啊，你正在穿脱，有时候又穿雨衣干嘛脱雨衣，哇，又不小心那个安全帽就掉了。
0: 如果你觉得不放心，就是。
1: 检查一下，
0: 里面结构已经，那个看不出来，因为里面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结构哪里已经破坏掉了，所以尽量就是3-5年就换了啊。如果出过车祸，也一定要换这样。
1: 对，而且还有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它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风镜嘛？
0: 对，
1: 那个如果模糊了，也要记得把它换掉呢。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样风这样吹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些刮痕什么的嘛。
0: 哦，对啊。
1: 那久了之后，你就会觉得看不清楚，或者尤其像一旦爱下雨，你下雨的时候或晚上的时候会更不清楚。
0: 啊、晚上可能就掀开。
1: 对对，那种磨痕呐、啊、会在、啊、会影响。

0: 对啊，然后购买就是一定要符合头型大小，刚刚小薇姐讲的，
1: 嗯，
0: 然后头部和帽体不要移动，
1: 嗯，
0: 不要会戴上去还这样松动，
1: 是
0: 就很危险了，
1: 嗯嗯，
0: 对
1: ，OK， 好，这是都是一些有关于安全帽的一些我们在使用上啊，或者是说你要买安全帽的时候该注意的事情了、啊、哈，安全帽真的很重要，它其实就是保护我们头部的一个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了、啊、哈，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去轻忽它，不要认为说我戴安全帽只是为了怕被处罚没戴安全帽，这样子不对哈，这样本末倒置了、嗯、我们安全戴安全帽的最重要目的是要保护我们的头部才对，
0: 真的很重要，你看西瓜你从空中这样掉下去就破掉，
1: 对啊对啊，哎呀没错， OK，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安全帽的使用上的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哦。好，那如果说你要是其实现在网络上面很多都可以查得到相关讯息啊，而且很多其实你要真不知道你就去买大厂、
0: 嗯、
1: 大厂出的安全帽应该也比较没问题啊，
0: 对，
1: 然后不要省那个安全帽的买安全帽的钱，
0: 没错。
1: 好了，我们今天的交通安全党课问单元就为大家进到这里哦，感谢我们交通队的文静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
0: 谢谢大家，
1: 下次再见。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29.6K， 这个是在头城路段前内外侧都有轮胎皮掉落哦，大家参考一下哦，因为这个是从台北方向过来的朋友们才会遇到的状况哦。国五南下29.6K 头城路段的有内外侧有轮胎皮掉落的状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再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

0: 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十年，并和到职仅两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六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多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承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五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晨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感体验。
3: 怎么说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作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2: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警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呢。
1: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0: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1: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0: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你好。
2: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今年的旧辅以及的第一次的考试考题解析啊、哦。我们准备要进入第六大题喽。
2: 哎、嗯欸，对，
0: 第六大题讲的是什么？
2: 那第六大题其实从六到十开始啦，基本上都会跟我们的这个法规哦比较不相关联了哦。大概都是会考实务的一个部分嘛，包括可能就是在资料收集的部分啊，或其他实务的一个部分，心理智商啊。哦，等等的哦，好，那比较属于就实作哦，那实作当然主要还是考三大类的人员嘛哦，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人资伙伴哦，可能就是在招募这个实作，那我们的这个救护站的人员可能就是在心理諮商的哦，那当然我们的这个人力中介从业人员嘛哦，就是在其他对于法律上的实务上的一些问题哦。那第六大题最主要就考我们的职业分类。
0: OK， 好、哦，那职业分类、
2: 哎，对，其实往年这种职业分类的考题哦、也是会有，只是说好一段时间没出现哦。那其实每次如果要考这个职业分类哦，其实真的大概都可以讲说蛮冷的，因为那个很少人会去关注，包括我刚刚讲到那三大类人员哦，
0: 是，
2: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虽然这个是工作之一啦，可是大多数的人、
0: 不会去注意这些这么
2: 细
0: 项
2: 的
0: 东
2: 西、但是其实这一次考的还算蛮佛心的。
0: 那、我怎么说？
2: 因为以前考的话，就是蛮艰涩冷门，你还要用手写哦、那这次考试是非选择题
0: 哦，是，
2: 而且跟我们往年的这个是非选择也不太一样。往年的话，他考是非选择还要叫你指出嘛。这个错误的部分有没有？这次没有。
0: 只要写
2: 圈圈叉叉。
0: 对或错。OK， 但是我跟你讲，二选一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好选哎、
2: 但是像这种时候，我通常的建议嘛，
0: 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就全部都选同一个答案。
2: 对，没错。
0: 这是考答题技巧，
2: 对，算答题技巧哦。
0: 那是你在完全不知道正确答案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如果觉得你还稍微有一点点把握，你还是可以去选的。
2: 对
0: 对 ，OK。
2: 那在没有把握的状况下了、大概我就是都是抓嘛。
0: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老师，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假设是对跟错、圈跟叉的话，全部答圈的几率跟全部答叉的几率，有没有可能哪一个会比较大一点？
2: 其实像这一次哦，他的那个第六大题有十个小题，每一个小题就是一分。
0: 我来看一下，
2: 所以基本上哦，如果
0: 他一半呢？
2: 对，如果像这个哈、因为这次是十个小题，以前大概都五个小题居多哦。可是以前五个小题的时候，就是会要求你说写出错误的一个部分。那这次是十个小题，所以等于说一个小题一分哦。所以他只叫你就是圈圈叉叉哦，那基本上我在猜啦，像这种分配的话哦，大概都会在比例分配的一个部分
0: 哦，就会
2: 各半
0: 各半，
2: 或者是顶多就是到六的一个部分哦，就已经算是比较极大哦，所以你有把握的部分你写了，
0: 你写，然后没有把握的部分你就选一个。
2: 对，
0: 你就先把扣除你已经选的答案的对或错，你就选的
2: 相反的，因为比例的问题嘛。他这种大概很少，就说什么七个或八个以上啊，都是同一个答案的。
0: 是，我突然觉得我们有偏题了，我在讲那个我们像那个补习班
2: 解题技巧。
0: 对好，老师，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正题啊，就是第六题到底在考什么样职业分类哦，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第六大题就是写说哈，请根据哦《中华民国职业标准分类》跟行业的这个统计分类哦，判断下列陈述哦是否正确哦。每一个小题就是一分哦，总共有十分哦。好，那第一个小题就提到，就是说

0: 行业是指个人所担任的工作或职务哦、嗯。那这个可能一般的人呐、啊、还不是很了解、嗯、哦。
1: 是。
0: 那我们看第二小题的部分哦，他说、嗯、那行业的这个标准分类哦，是以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哦为分类基础。好、嗯，大概到这里哦，一、哦、跟二，
1: 你就可以知道有一题一定是错，一题是对，
0: 对
1: 不对？对，所以有些时候真的答题不要那么的快，
0: 对你不要那么急，
1: 对，你就把整个全部都看完再说，
0: 对，会就有一点点脉络，因为其实他在问的大概在这个整个大题里面哦，其实都有关联性的哦、
1: 嗯。
0: 好，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一跟二。反正两个不会都是圈或叉的啦、嗯、一定是一个圈一个叉，因为一个是讲个人嘛、嗯、一个是讲这个整个部门哦、嗯、所以行业到底是指个人还是指整个部门？
1: 行业当然是不是个人、啊、
0: 对
1: 不然怎么会叫行业？
0: 对对对、哦、所以其实个人指的就是应该是职业了啦、嗯哦、
1: 是，
0: 所以当然第一小题它就是错、嗯哦嗯、那第二小题大概就是对了、嗯、因为行业就是指一个活动的一个部分，活动部门为这个分类的基础、嗯、好，那我们再看就是第三小题的部分、哦
1: 嗯、
0: 第三小题讲的是工作分析、哦嗯、工作分析他说是以系统性的方法、哦、来这个收集分析以及这个记录特定行业的一个内容要求还有应该具备的这个技能与条件的等等的一个资讯。
1: 这题我还真没办法答得出来。
0: 可是我们在前面哦、嗯、哦已经讲了哦，如果是这个行业的话、嗯、大概就是指这个、嗯、我们这个大方向的嘛哦、
1: 嗯、
0: 那这个个人指的就是这个职业的部分哦、
1: 嗯、
0: 好，那我们工作分析的话、嗯、哦那当然讲的就是个人工作分析。哦、因为我们
1: 不会是行业吗？
0: 哎、欸，对，
1: 哦哦，工作分析、哦。
0: 对，我们在职场 哦，我们在职场上有一个叫做这个职务说明书啊、嗯哦，或者是那个你的这个工作说明书哦。那这个说明书怎么来？就是透过对于整个工作分析过来的啊、
1: 嗯
0: 哦，所以。看到工作分析的话，大概都是讲个人的一个部分啦、哦、
1: OK，
0: 所以这个工作分析哦，就是讲说，他说一是以系统性的一个方法哦，去这个收集分析，还有这个记录特定行业的一个内容要求哦，以及应具备的技能或者是与条件等等的一个资讯嘛，所以关键字也还是在我们。第一题跟第二题里面哦，因为第一题提到嘛、嗯、行业就是指个人所担任的工作或职务嘛，那我们已经讲说第一题是错嘛、
1: 嗯、
0: 应该叫做什么职业、
1: 嗯、
0: 哦，是指个人所担任的一个工作或职务，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衍生出来看啊得到，就是说那第三小题讲做工作分析、
1: 嗯、
0: 那应该指的是什么，是指职业嘛？
1: 哎呀，老师，我突然想到啊，他的那个大标题里面讲说，中华民国职业标准分类跟行业统计分类，所以他其实就是问一个是职业，一个是行业了，对不 对？
0: 就是在讲个人的一个部分、嗯、哦，跟你这个
1: 跟这一行
0: 业
1: 的
0: 这一行的一个部分哦、嗯，所以其实。第一小题如果你清楚了之后、
1: 嗯、
0: 第三小题大概也知道错在哪里、
1: 嗯哦、
0: 就错在那个
1: 行业，
0: 哎、欸、对，应该是职业才对、
1: okay 哦、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小题了、哦
1: 嗯、
0: 第四小题就讲说这个污染整治业是一种行业，
1: 那照我们前面逻辑那是对啊，
0: 哎、欸、对、
1: 啊、
0: 这个就对了、哦嗯、这没有问题了、哦嗯、好，那第五小题就这个财务专业人员、哦嗯、是一种行业，
1: 那再照之前的那就是错了、
0: 就是职业了，
1: 因为他是职业啊，
0: 对对对，
1: 财务专业人员，
0: 对对对、哦嗯、好，那第六小题他说、嗯、职业是指企业或组织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
1: 不对啊，职业是比较指个人的、啊、
0: 哎
1: 对，
0: 所以他也应该是行业、
1: 嗯
0: 哦、才是哦、
1: 嗯。
0: 好，那第七小题就是职业标准分类 哦、
1: 嗯、
0: 是以、哦、工作内容、
1: 嗯、
0: 技能还有知识、哦、为分类的一个基础。
1: 哎、欸啊、这不就第三有点像第三小题的那个、
0: 欸、对、
1: 哦嗯、OK
0: 好，所以其实看到这里啦、嗯、就是刚刚佳慧提到的那个、
1: 哦、我发现他就在这边绕来绕去、欸、
0: 就是那个关键点，你刚刚讲的那个关键点有没有、
1: 啊、就是职业跟行业、
0: 欸、对对对，个人跟这个团体的一个部分哦。
1: OK
0: 好，那这个第七小题也是对的啦、哦、好，那我们再看第八小题的部分，他说

0: 职能分析啊，是以这个系统性的一个方法啊，分析完成特定的一个工作哦、啊。那职业或者是职类哦、啊，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态度或者是其他特质等能力的一个组合。
1: 嗯。
0: 哦，因为他讲说职能分析，
1: 感觉上没什么问题。
0: 职能分析大概又是后面只要他讲的都是。对的，就是他是针对个人嘛，
1: 嗯
0: 哦、所以他讲说是这个职业或者是职类、哦、所应具备的一个知识、技能跟态度，或者是其他的特质等能力的一个组合 哦,、
1: 嗯、
0: 哦，大概也是对，因为他讲的是个人没错、
1: 嗯
0: 哦、好，那我们第九小题就是机械设备操作及组装人员是一种职业，
1: 嗯，是啊，
0: 好、哦，这个也是对的，因为是个人、
1: 嗯、
0: 哦。那第十小题就是。木工机械设备制造业是一种职业
1: 啊，这是行业啊，
0: 哎、欸、对，
1: 因为它是制造业啊，
0: 哎、欸、对 对, 对，
1: 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人员啊不一样、
0: 欸，对对对，没错。
1: OK， 如果是逻辑清楚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
0: 对，其实第六大题算蛮送分的。对、
1: 嗯、，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好。
1: 好，9:54，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将就可以了哦。好，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北上在14.7，这个是已经过了雪山隧道，在平林路段外侧路件说有大客车抛锚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哦。国五北上在14.7K 过雪隧，就平林路段外侧路间有大客车帮忙。目前在台九线的莱阳大桥南端这边也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台西丙线罗商前面这里也有道路刨坡哦。还有就是在18-2线，就是在那个圆山的长堤路这边也有进行道路刨坡。台九线的话，东澳到南澳路段哦，也有好几个边坡施工，还有道路工程，大家留意一下哦。

0: 9:59
1: 啊，已经59分了。
0: 对，我是佳慧，
1: 我是
0: 我们不是下礼拜四要办捐血吗？
1: 啊，对，
0: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问我说，哎，姐姐，你那天有要去当工作人员吗？
1: 啊，你有去吗？
0: 我当然没有啊，
1: 你下午去啊。他想看你嘛？
0: 姐姐每天事情很多呢。
1: 哦，这倒是，哎呀，哦、姐姐忙不完的事。
0: 对呀、啊，
1: 他叫你姐姐啊、哦。
0: 对啊、哦，我就叫姐姐嘛。哎，我不是小朋友啦。
1: 他不是小朋友。
0: 我跟你讲哦，你今天70岁、80岁叫我姐姐，我都很 OK，、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昵称
1: 啊，昵称啊。
0: 对啊，
1: 不是尊称啊，
0: 不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很亲切的一个说法，
1: 叫我妹妹也可以
0: 啦。我想就像昨天那个在送卫生纸来的那个司机啊，我跟你讲，我也叫他大哥，但是我后来想想，他年纪应该没那么大，
1: 是
0: 对，那我也是叫他大哥啊，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像大哥，他很开心啊。
1: 你叫他大哥，他开心啊？
0: 不是
1: 啊，
0: 我就跟他说，哎，我说你几点起床啊？哎、
1: 这么早就到了，
0: 这么早就
1: 帮我们送卫生纸、啊。
0: 对，我跟你爱困嘛、哎，我不是说啊，我困嘛，你就把你死。
1: 哦，已经亲切了。
0: 对、啊，我会去跟他聊一下嘛。哎、对啊，
1: 是是是
0: 对啊
1: 是是哎呦，那没办法哦。
0: 对啊，哎、啊，你就是一个。尊称嘛，
1: 是。
0: 我都后来想想，他可能没有大。
1: 对啊，现在都不太计较这个了。
0: 对啊，
1: 对啊，
0: 那这
1: 是
0: 一种称呼
1: 啊，
0: 对啊，
1: 对对，礼貌性的啦。
0: 所以叫我姐姐没问题的。你今天70岁、80岁叫我姐姐很好。我觉得有，
1: 好啊，佳慧姐姐呢
0: ？OK 吧，转变嘛。
1: 我跟大家讲，我明天请假
0: 哦，你明天请假，
1: 不见了哈。我们要下礼拜，
0: 明天礼拜五的，没有没有，下礼拜一我请假。
1: 哦，那我们下礼拜二要见了。好，这样距离好久啊。
0: 下礼拜二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244.5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五羊高架南下孝成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40.4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现在的天气状况，今天还真不错呢。昨天呢有跟大家讲到说呢，降雨率的话呢大概也有40%左右，但我没有发现昨天有下雨呢。今天天气应该是更好的。

好，先来整理有关国道五号的这个在有没有办理那种移动式清扫的状况啊？好，我们看到北上的部分呢，在平林入口外侧，哈，这边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朋友们要走内侧车道才方便哦。那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南下的比较多哈。啊，南下的话呢，是在罗东的入口匝道的外侧路肩的部分呢，做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好，所以它应该是属于呢路肩的范围。好，朋友们，你也不会用到这个车道啊，所以呢，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那南下另外呢，过了罗东一直到苏澳前，好，在现在也是一样，在路肩的部分呢，这里也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好，这个路标呢是南下的48到51公里之间。好，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国五的北上呢在80左右，南下的话呢是72到74之间，好，所以都是很好利用的哦。那朋友们，现在呢太阳还挺大的哦，那你进入隧道的时候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因为隧道灯比较暗，可能一时之间呢没有办法适应这样的亮度，所以呢自己的灯打亮了之后呢，可以呢平衡一下呢内外的灯光的差距。

好，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好，我们先来看的是高温资讯啊，这个高温资讯发布的地方呢在哪里嘞？好，其实呢是南部地区了，像是台南呐、高雄啦、屏东县的部分呢是黄色灯号，有36度左右。今天呢，在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依然有标注在里面。好，依然在列的话呢，很多地区呢都会在列，是说呢，在东北风增强跟封面通过的影响，今天的早上到晚上啊，就是一天的时间被影响呢，局部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发生的情形。那么哪些区域呢？像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宜兰县啊，好，宜兰县在里面哦，澎湖跟连江县啊，通通都在列，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呢，可能这个风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情形，您在高架道路上行驶啊，还是呢在弯道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哈，速度不要太快了。好，您家的户外呢，如果说有一些悬挂物的话呢，麻烦大家要注意把它绑好哈，把它固定好啊，免得呢吹落下来之后呢，就打到了路人呢。哇，全台各地呢全部都是看到的是呢大太阳哈，圆圆满满的阳光，那宜兰的部分呢也是如此的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呢目前的温度显示已经几度了哈，才10:12呢，现在呢哇这个可厉害了哈，在三星的蓝阳分厂这边呢29.5度呢，已经有这样的这个威力了。

所以我看呢，到中午的时候呢，应该破30了哈。好，除了呢，三星的南阳分厂已经29度以上了，目前还有吗？当然有啊，在礁溪的部分呢，看到的是29.3度，头城29.2度，北关29.3度，罗东呢，好更厉害了，29.6度，29.6啊。高过于呢三星的南阳分厂哈，好，这么给我第一名是罗东29.6度了。好，再继续往下，我们看一下石城29.2度哈。好，那目前呢就是比较热的地区呢，好，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哈，哦，平地地区呢至少都有28度哈，这个左右这样的温度，紧张捂住啦。记得多喝水啊，记得要做防晒的事情。还有呢，这个眼前的阳光如果太强了，可能会影响到您开车的安全了，所以记得要有个遮光的设备，或者戴着太阳眼镜吧。

今天的天气呢，恐怕会有午后雷阵雨机会哦。好，所以朋友们啊，午后，可能在山区的部分呢，大家小心一下了。降雨的比例呢，是不高的哈，是30%。下半天的话呢，应该是稳定的。好，今天的状况的话呢，是属于呢炎热的哈。你看呢，在高温的部分呢，目前呢给我们的一个数字已经写到了30。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1到30度之间。好，所以我觉得日夜温差是蛮大的。那明天的状况呢，明天又高达60%的降雨率，那看起来呢明天的降雨比今天更明显哦，而且呢明天的下雨呢可能会是在下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闪电打雷又下雨。好，这个温度的部分呢会往下啊稍微调整一下，像今天的高温30，明天28啊，但是呢在明天的下半天呢，因为降雨的关系啊，所以隔天的话呢，隔天的温度呢下降得很快，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像礼拜六的高温也只有23度呢，好，23度呢算是凉快的。那礼拜天呢又要上来一点点了，礼拜天的高温是26度。六日的时候呢是有机会呢会有降雨的状况，好，但是是比较局部的情形。好，今天在海边的风浪的状况呢，浪高大概1公尺，属于小浪等级。

们再来补充一下呢，国道五号的状况啊。目前呢，国五的部分啊，在南下啊，我们补充的是在南港系统到宜兰内侧车道有一栋是清早在办理啊。国五的双向北上南下都有啊，在头城、在宜兰、在罗东、在苏澳交流道的部分呢，都有在办理一栋是清早的作业。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注意哦，收到那种假扮各种身份的陌生人，他要你汇钱或转账才能拯救你人生的简讯哦，不要怀疑，那些全部都是诈骗啊。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可以的话也跟我一起阻止更多人受骗吧。我是廖文强，让我们一起把山还给森林，把钱还给自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是10:24。好，都将呢会有播送的歌呢是王水霞所带来《乡乡拢是你的名》。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苏花改的部分呢。昨天有跟朋友们讲到哈，这个从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的部分呢，在办理呢路面的画设标线这样的作业啊。昨天是封闭北上哈，那今天已经来到5月7号了。好，所以五月七号的礼拜四的今天呢，它封闭的是改到了南下哦。好，南下被封闭哈，那南下路线的朋友们呢，也麻烦您要记得改道行驶，改走台九丁线喽。好，这样的状况要到下午的5点钟。在125线呢，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带哈，这个地方呢长期的施工，因为在办理呢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好，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它施工到9月30哦。东山乡的梅林路呢有水沟的作业哈，所以也跟朋友们讲，这个作业的时间呢也很长，到明年的2月28号啊，这一段路啊，请大家改道也是比较方便一点的。好，我们还要讲的就是呢，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哈，以及呢在那个东港路哈，这两条路线的部分呢，有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现场的部分的话，您就配合一下，我们有人员在这边帮您做交管哈，所以是采机动管制的方式来通行。接着是台电的工程啊，台电的工程在这个金曼车道的部分呢，要做人孔盖的提升作业。好，影响到明天，我们讲的是呢，宜兰市的环市东路3段呢、啊，好，它的路标呢是台九线的78.7到81.5公里的地方。啊，这个预计哈、啊，预计呢是到明天哈、啊，会施工到明天。那我觉得说呢，它应该还会再延长哈、啊，因为呢之前曾经遇到下雨，下雨就停工了。那这个工程原本计划的是4、5、6、7、8哈、啊，有6天的时间。那现在因为中间呢有休息作业的关系，所以应该会往后延。好，我们如果有看到呢它往后延的讯息的话呢，再跟朋友们补充啊。啊，不管怎么样，今天跟明天呢也都是预计会施工的期间。好，我再说一下呢，在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啊，在这边是3段哈、啊那环市东路的长度很长啊，才会来到3段，1段、2段、3段呢、啊、目前施工的地方在3段。好，那会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5点钟施工。所以走这个慢车道的骑士啊，机车骑士啊，您要多加小心喽。

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好，它的路标是台九线的159.4公里的地方呢，目前在办理复建工程，好，它会施工到6月30日，每天的话呢，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呢，这里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哦。这个施工期还蛮久的哈，所以朋友们注意哈，就把这样的路况呢记起来。好，不过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好，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才会办理施工的情形哦。时间已经快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要进新闻。好，那朋友们如果有新的道路的讯息的话呢，再跟警广通报一声的，也感谢您。我们利用的电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3: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2: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1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

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1: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2: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白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1: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那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 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2: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1: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2: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0: 过马路时停看厅，现在

0: 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1: 好了好了，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2: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0: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小春所唱的叫不在服务区。国五的部分呢，依旧哈，我们北上的听众朋友，好，依旧注意在平陵的入口外侧的施工办理的情形。好，所以这个地方您走内侧，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前记得打个方向灯。好，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做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公路局的施工通报的部分呢，我们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了啊。好，我们先看南澳公路段的辖区里，滨海公路上的状况如何？好，其实施工的地方呢还真的是相当的多了哈，我们就讲这个范围还蛮大的哈，从石城一直到竹安路段的护栏改善作业。这个护栏改善呢，既然长度很长，113.9到140公里的地方哈，所以呢，这个一两周的时间做不完哈，就是算是长期的施工，会到6月24号了啊。经过的时候呢，一样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好，再来在大溪到耿坊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做自行车的车道改善工程。好，这个到明天会结束哦。目前的状况，我们经过的朋友呢，也是现场配合一下交管了哈。好，这个大溪到耿坊的话呢，这边吃海产不错哈。好，大溪的路标是121.6，耿坊的话是130.5哈，所以这个沿线路段呢，您都要注意哦。来头城的金马桥137.2公里的地方呢，这边在做伸缩缝的改善作业。会一直到下个礼拜一，好，下个礼拜一但六日不施工。那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哈，这边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减速慢行哟。好，在台九线的南洋大桥一直到罗东的纯金路的部分呢，在修补路面哈，这个情形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好，到5点呢，这个工程就结束了啊。好，不过到5点还久哈，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配合交管来利用喽。好，这以上是头城，再来我们看南澳公务段的辖区啊。南澳公务段的辖区里嘞，好啊，这个是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还有3处哈。

这三处呢，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朋友们通行的时候，现场都是呢机动管制的啊。好，我们把那个这三个地方呢各在何处，也跟朋友们报告一下了。滨海公路的部分呢，从龙德大桥一直到新滨海桥；那台二雾线的部分呢，从爱丁岭桥到百米溪桥；那台九线的话呢，是从五老坑桥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这以上都在苏澳镇内。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素花改咯。素花改在这个116一直到145公里的范围里都有施工在办理。好，像是呢116.9，这是东澳哈，有边坡保护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在新澳隧道的北上线呢，有在划设标线，所以今天呢117.5到118.9哈，南下线的话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啊，它就只有呢今天的一日行情了哈。好，那目前呢正在办理标线的绘设作业，新澳隧道的北上线的部分呢，目前呢就是封闭的情形。那南下线的部分呢，有让大家来通过，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哈。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南澳了哈，在120.7公里的南澳路段，到下午的5点呢，这边有边坡的刷坡施工的作业。好，如果现场有需要的话呢，可能短暂的双向都会封闭哈，但时间不会太长。双向封闭的话呢，那朋友们您经过的时候呢，请稍微等待一下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呢，124.5到145公里啊，这个范围里，在今天的话呢，目前呢正在划设标线，所以南下线的部分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台九丁线，北上线呢不受影响哈，北上线的影响在昨天呢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今天呢就换到南下线的部分，在做标线的施工，那这个部分呢就请朋友们啊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要改道喽。在南澳公务站的辖区当中呢，有三个地方呢，目前呢是有在做呢这个道路的管制哈，有的是一个小时放行两次，有的是呢整点才放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呢整点放行的地方啊，好，是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的两个路标，观音路段的39.8K 这里哈，另外一个是45.2公里的地方，这两处都在观音路段，都在进行边坡的刷坡作业的关系。好，所以呢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哈，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这段时间呢其实还蛮长的，好，就等于我们整个上班的时间里哈，您在经过的时候呢真的要看时辰哦哈，就是在整点的时候您才可以通行一次啊，整点就是11点、12点、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啊，大概价也统归早分将几亿哈，请把握可以通行的时间，现在是10点过52分，所以再过7分多哈，就11点的时候才会提供放行哦。好，这边有比较严格的管制，那么再来一个小时放行两次，等于是整点跟半点都会各放一次的，是在台九线的素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好，这边162.8公里的位置啊，它也是呢在办理边坡的施工作业哈，不过它可以放行的次数比较多，一个小时两次哈，所以10点半已经放过了，我们要等的是11点哈，11点会再放行一次，接着是11点半、12点、12点半、1点、1点半、2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您都可以通过一次哟。在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哈，有一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通行。好，待会儿11点可以过的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远垭口路段。好，这个施工到这个月底，一样呢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米摩登到思远垭口路段呢，这里的管制呢也算是比较严格的，整点放行一次。路标呢是台七甲线34到44.5公里的地方。再来看一下啊，好，在刚讲到是台七甲线的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处所，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七丙线。台七丙线的话呢，不管是在这个9.6K 的天颂皮路段，还是呢10到14.2的天颂皮到三星路段，目前呢也都有相关的道路的工程，所以呢都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从10到14.2公里的地方，从
从天颂皮到三星鹿蛋的部分，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都请小心哦。

再来补充一下呢，在台七线呢，台七线的 100.5 到 103, 这一段呢是轮皮到冷水坑路段的部分呢进行路面跑铺工程，好，所以机动管制了。那台七甲线呢，除了 100.5 到 103 有在跑铺道路，那从0到45公里、这个范围这么大、0到45公里的部分其实也、没有涵盖100、这个100是轮皮、这个刚刚我们讲过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注意0到45是七兰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台七甲线上，好，这一大段路呢也在做路面的刨铺工程，好，但也快告一个段落了，它就做到明天，好，就做到明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钟通行的时候呢，也是请配合交管的指示通行。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好，我们接着听的这是呢吕允所唱的叫《时区》。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北上 24.6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块掉落。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57.2 公里，鳌谷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台88线东向 2.8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内线三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
0: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

0: 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何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3: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2: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3: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2: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来者好林，
5: 擦啦，
4: 卖走，
5: 酸啦，
4: 走哪里去？

0: 好，今天因为阳光灿烂，所以慧宇选播的这首歌曲就是李富竹所带来的《阳光依旧灿烂》。好，我们今天礼拜四哦，所以呢，进行空中检网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是三星分局的分局长陈玉健分局长好。
1: 好，慧宇姐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啊，分局长，我先来

0: 讲一个路况哈，就是我们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宜兰到南港系统的内侧，目前呢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小心一下喽。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三星分局长首次来哈，然后因为三星分局啊的管辖的范围还相当的大啊，很多是在山区。
1: 对，从西边的话是跟台中市做交接，离山那边做交接，所以我们的辖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是面积非常的大。
0: 嗯、
1: 那山区的话也有路可以通，也都有住户，
0: 是
1: 有部落，那有游客会出路，所以其实山区的部分我们算是比较深入在这个深山的道路里面。
0: 嗯，所以常常有很多的救情的任务，好，这个救援的任务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的远景呢，其实在山区的这个远景啊，他们很熟悉当地的一个状况哈，已经在那边待很多年了。那我们一有发现说呢，哎，有人呢来山上旅游啊，哈，遇到了困难啊，遇到了状况啊，哈，我们都会呢赶快及时救援哈。所以这个部分他们训练有素哦，
1: 对，
0: 这样也发生好几起了哈。所以呢，不这样子也不行了哈。所以大家呢都有准备了哈。我们今天有两个案例，特别针对呢远景啊，在地方上呢为这个像来这边呢旅游的人呢遇到大雨啊，哈，这个道路泥泞，一不小心哈，真的整个可能有滑落山坡的情景，或者是说呢整个陷到那个泥沙当中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分局长是不帮我们叙述一下案情
1: 哦。对，那有一件是我们分局南山派出所，那各位听众朋友应该还记得，像今年的清明节的连续假期，那时候是大概四月四号晚上左右，那时候其实还雨势还蛮大的，
0: 是
1: 那时候我记得全台湾都在下雨，
0: 嗯，
1: 那大概在四月四号晚上九点左右，我们有接获通知，就是有外国人在受困在我们台七甲线35.9公里的地方。
0: 是要去哪里啊？
1: 那个地方其实是从离山，从台中离山要往宜兰这个方向过来的路上。
0: 哦，要去玉兰吗？
1: 对，他原本是要来玉兰，就是我们大同乡的比较平地的地方，玉兰那边过夜了哈。但是因为那一天，而且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上，而且算是雨势非常大的，
0: 是
1: 那时候。那所以在台七甲线的地方，35.9公里的地方哦，有一点点算是小小的土石滑落了，
0: 哦，
1: 还不到土石流的那个状态，
0: 那个，
1: 但是对，因为山区哦，比较有时候土石比较松软，那雨势比较大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那个泥土会滚下来。
0: 嗯，
1: 那刚好那一对有他们刚好是有一对那个来台观光的以色列的夫妻，那经过那边的时候，他原本要闪一个落石啊，
0: 啊，
1: 结果反而就开到那个泥沼的那个地方，
0: 哦，所以就陷到里面了。
1: 对，陷到里面的。
0: 嗯，对，哦，那时候又下大雨，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又是深夜了吗？
1: 对，那时候已经算是比较深夜，啊，那因为他们在闪避泥沙的过程，不小心就是车辆陷入，那我们就先请消防队，因为我们都同时大概同时都同时到了，那消防队的同仁就先把那个以色列的夫妻先把他救出来，那我们同仁就把他那个带到我们那个南山派出所，
0: 嗯，先休息。
1: 对，因为基本上在南山派出所辖区或四季派出所辖区晚上车辆非常非常少，
0: 嗯，
1: 好，他那边住宿的地方也不多，
0: 嗯，
1: 也不多啊，所以我们就立刻把那个受困的那个外国籍的
0: 这对夫妻，
1: 好，把他带到派出所那边，提供一些热饮啊、点心，让他们先休息一下，好，然后我们再联系那个一些民宿，让他们去住宿这样。
0: 哦，他不是本来就是在越南那边要住宿了吗？
1: 对，
0: 又让他回到越南了，
1: 已经过不去了，
0: 已经过不去了，因为摊方的关系。
1: 对对对对，
0: 哦，了解了解。
1: 对，那后来在因为他们是开那个租车公司，那个
0: 租赁的
1: 车子，好，啊，所以我们也协助通知那个吊车，好，在环境允许的状态下，再把那台车辆把它。再把那台车子把它调离，
0: 嗯，调离他们继续使用吗？还是直接还给那个租赁公司？
1: 就要还给租赁公司，因为可能有一些泥沙有淤积，
0: 没有办法再使用了哈。
1: 对，嗯，那这一件哈，后来其实这一件后来也有一些媒体有打电话给那个外籍的夫妻哈，那他对我们不管是消防同仁或我们警察同仁也表达非常高度的感谢，这样。
0: 对对对对，我在想说是他们自己打电话吗？还是路人经过的时候赶快打个电话联系我们警方嘞？对，因为他们对我们不熟悉啊，
1: 对
0: 啊，那怎么知道打110哈？
1: 对，他们应该是有路人，就是那

0: 就刚好有一些公务段的
1: 啊，
0: 公务段的那些同仁在，
1: 是是是，好在有人发现他们，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然真的是他会求救无门呐、
0: 啊。对，
1: 因为都对兰博险灾嘛，又以色列来的啊。
0: 而且有时候哈、哦，山区会有一些死角在，所以手机的讯号
1: 不好，
0: 没有很好。
1: 是是哈，我、哦、像这样的天气，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要去巡逻一下？会不会刚好卡在了这个某个偏比较偏远的角落，或者山区的角落里面有人出现了这个即使需要帮助的一个状态？状况
0: 对，
1: 不过这个状况，我们远景出勤的话也是很危险的，
0: 对，也是很危险。
1: 对啊，对啊，所以我在想说，你们还那么热情吼，还回到了那个他的租赁车子受困的那个地方，还要帮他把车子给调离哈、
0: 啊。
1: 所以我在想说，这么风雨那么大，明天再做就好了，你们还赶着去呢？
0: 啊，但是因为也是要顺便把道路抢通
1: 啊，了解了解，
0: 对，也是要顺便把道路抢通，
1: 是是是，
0: 所以都是一个整体的作业，
1: 需要马上处理的哈，这个紧急的一个状况哈。哎，我都没有想到哎，原来这条路虽然说人少，但是不一定会没有人哈，或许后续还是有
0: 人
1: 要通行。所以我们当下的状况是，虽然风雨很大，可是呢，土石有坍落下来的状况，我们的这个远景啊，还有我们公务段的人员，就一定要把这样的状况给排除了之后呢，以备后续的要通行人的安全哈。所以真的做个这样就完整了，然后好，这样的救情任务呢，也非常得到了我们外县市的这个朋友，不是外县市朋友，外国的朋友哈，好，他们的这个肯定哈。所以我真的觉得，我们做的真的很贴心哈。好，哎，我因为有看到一个道路的状况，我再来看一下这个情形啊。我们用路朋友哦，好，他说是已经排除了哈，所以已经排除，我们就不回去。好，看到什么样一个内容状况？好，刚刚是三星分局的分局长陈玉建分局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的哈，这个我们远景呢，其实在各地方上啊哈，他们对当地的环境十分的熟悉，所以呢遇到啊，像这样山区呢，其实山区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对于他们的那个环境呢，不是那么样的了解，恐怕在山上呢，有时候时不时会发生一些的需要这个帮助的情况的时候，你如果看到派出所，像我们说啊，我们轮胎没有气了，我们派出所好像也有打气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协助哈、啊，所以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啊，派出所哈、啊，我很乐意的为大家呢啊来提供协助服务哈、啊，记得110的这个电话随时都在。那么接着还有第二件的这件事情呢，哎，也是啊，这是来自于澳洲的骑士，他还带着小婴儿哦，
0: 对，
1: 好来参加活动是吗？
0: 对，就是有一对澳洲籍的父子哈，他们刚好就是要用骑脚踏车的方式，他从桃园八里，其实我们辖区很多、他们是走那个台七线，
1: 是，
0: 就是从那个桃园复兴乡，
1: 嗯，
0: 然后经过明慈到宜兰这一段路。他们是骑脚踏车上来的，
1: 嗯，
0: 但是骑到算是晚上的时候，比较算，快接近傍晚的时候，那因为山上天气比较
1: 又改变了，
0: 对，所以就下雨，那刚好，其实他可能也功课也没有事先的
1: 备妥
0: ，因为我们这边的山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骑，
1: 没那么容易啊，
0: 对，没那么容易。那因为他还有带一个小婴儿
1: 啊。
0: 对，那个婴儿大概可能，因为我是没有，对，
1: 因为是一对父子嘛，
0: 对对，
1: 哦，这个小 baby 还是背着的呢，
0: 对，背着的，
1: 好小，都不到一岁哦，
0: 很厉害哦，很厉害，
1: 是是，
0: 对，他们就是可能要体验人生或者要做一样的这个旅游，
1: 是，
0: 然后他们就赶快来跟我们
1: 求援
0: ，因为刚好我们在那个过明慈山庄的地方有我们明慈派出所，
1: 有，
0: 那我们同仁就赶快帮他联系那个计程车，
1: 是，
0: 那也顺利的，就是也一样先让他们在派出所里面休息一下，
1: 嗯，
0: 就是紧急的提供他们一些那个安置的一个方式，那请一台计程车上山，然后把那个脚踏车跟那个游客都带下山，平安带下山，这样
1: 是哈，哇，真的哈，对于这个道路啊，刚刚我们分局长讲说你要哈做这些呢这个运动的项目，好像他是骑着脚踏车哈，刚刚前面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夫妻他们是开着车的哈，但这一对的父子他们是澳洲来的父子哈，
0: 骑脚踏车，
1: 其实是三个人嘞哈，三个人啊，是两台脚踏车吗？
0: 两台脚踏车，
1: 他儿子，
0: 对，
1: 他儿子骑了一台，
0: 对，
1: 这个子龄也蛮小的，
0: 哈，
1: 也不是很长哈，所以有两台脚踏车，然后呢这个爸爸是背着婴儿的哈，然后呢那个另外他的孩子 子呢，哈，这个儿子呢，他是骑着另外一台脚踏车，哇，天哪，他们是从桃园呢，是吗？
0: 桃园，对，
1: 从巴黎这边出发呢，骑到这里很累了啦，
0: 很累很累，
1: 对，然后又遇到了说呢，这个天色的状况已经变暗了哈，然后。

0: 那又倾盆大雨下下来哈，其实不太我啥动也掉呢，然后贴来的红明应该嘛弄一点薄啦啦，然后还有一个小婴儿在，当然很怕他们有失温的状况哈、嗯。这个小 baby 呢，嗯，他是更需要保护的哈。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状况，马上呢，我们在明池派出所这边的援警就启动了，好，所有的救援的任务，先让他们到派出所来休息吗？
1: 对 对。
0: 那啊，卡达恰维亚，哎。
1: 就载回去啊，就请计程车把载回
0: 哦，计程车也把脚踏车载回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他们也是坐上计程车之后离开，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送他们到哪里啊？
1: 哎，应该是山下，这个我就没有细问了。
0: 是是是，
1: 就是、
0: 还是民宿这样
1: 啊？因为刚好明池最近有换人啊，所以理论上我们都是到载到山下去住宿，
0: 哦、送到山下去哈。
1: 对，
0: 山下也相对安全了。
1: 对
0: 哦，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救援任务呢，就是我们今天第二期哈，怎么都遇到外国人，很多外国人来这边。做山上的体验吗、
1: 哦、对，其实还蛮多。那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嗯、我们也很常协助那个游客，他的轮胎有时候开到一半会掉到，因为有时候没有水沟盖、
0: 啊、
1: 山区道路
0: 他
1: 没有水沟盖，
0: 是是是，
1: 会转弯的时候不小心会掉一颗两颗进去，
0: 好危险、啊、
1: 但我们很常会用巡逻车挂钩嘛，帮忙
0: 吊上来
1: 把它吊出来、啊、因为有时候等拖吊车如果不严重的话、啊、我们巡逻车可以协助，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比较严重，比如说让两个轮胎进去的、啊、
0: 嗯，
1: 那可能我们就要请吊车，
0: 会不会摔下去啊？
1: 可是吊车来时间很久啦，
0: 是
1: 可能都要两三个小时，
0: 这很危险、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是分秒必争，因为那个重心如果一不稳的话，搞不好就三个轮胎就下去了。
1: 对，
0: 好、哦，所以还有陷入两个轮胎的、哦，这会太夸张了。我们要不要提醒大家，在山区行驶道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什么？
1: 而且山区行驶哈，有时候天气没有
0: 变化很大，
1: 都变化很大。那下午的时候会很常起雾。
0: 对对对。
1: 对，那如果而且它转弯多，所以有时候如果。嗯，不小心的话很容易掉轮胎进去、
0: 嗯、
1: 那尤其是像明池，因为明池有几个路段、
0: 嗯、
1: 其实它也是几乎啦都是单向、
0: 啊、
1: 就是只能
0: 路小
1: 要嘿
0: 要
1: 闪车，对，
0: 是是是，
1: 它不是双向，可以像太平山比较大
0: 啊，
1: 那明池它路幅就比较小一点点，
0: 是是是、
1: 啊、所以就提醒，如果说要从桃园过来宜兰或宜兰过去桃园的话，要走台七线，那请大家、欸、放慢角度，那注意一下山区的状况，温度变化或会不会起雾的状态，这样、
0: 嗯、是是，一般来讲两点后就会起雾了吧？
1: 大部分、
0: 嗯、几点、
1: 欸？大部分会。
0: 会哈，
1: 对，但是也是会也会遇过没有雾的啦，但是因为山区变化真的比较大，
0: 是是，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它是天气好的时候你再来利用，好，天气不好各种状况都有哈，你看起雾、下雨哈，或者是呢要小小土石流等等的，都会造成你行车的安全的危害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请朋友们，你要到走这个山路的话，自己先要先研究一下它的路线哈。然后呢，您自己开车的时候起雾就开个雾灯，那平常把车大灯都要记得打开来哈。那开车的时候速度不要太快，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尤其那个路幅很小的哈，你两台车很难会车的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礼让啊，特别注意要小心。行，好，那下午的时候，我还是建议下午的时候，我们最好还是太晚的时候不要利用哈。好，我们明天再走了哈。好，否则的话呢，发生危险的话是更麻烦的事情了哈。好，这个以上是我们的救援任务成功。好，非常感谢我们三星分局的辖区当中呢，我们有很多的热心的员警啊哈。好，他们其实呢，真的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常遇到这样的一个需要出勤的任务哈。那需要出勤一定是环境恶劣哈，要下大雨啊，或者说什么这么很晚的这个深夜里哈，我们远景呢本来已经要休息了，但是遇到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开始忙碌了。可能这个忙碌也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能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哦、
1: 上去都要处理比较长的时间，
0: 真的所以咱得给安全了，得给爱塞机了，这样子的话呢，你如果安全你平安，好，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危险啊发生哈，我们自己不危险，然后我们的远景也可以放放心心的这个好好睡个觉。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的辛苦哈，那我们就播一首歌来谢谢大家，白冰冰的谢谢你们。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首歌曲是白冰冰所唱的《谢谢你们》。时间11:26，我们今天空中警网邀请到了三星分局的分局长陈玉建分局长。分局长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现在台股飙得很高哈，所以假投资诈骗的案例，哎，也是蛮猖獗的，是吗？
1: 对，因为早上才刚看那个台股的，就是新闻哦，现在台股已经42,000，那可能全民都会有一些投资的需求，
0: 对，
1: 那也要利用在这个节目的机会哦，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宣导一下，好，比如说有一些脸书或者 LINE 的社团，好，他可能会先从脸书或者翠上面，好，那先跟你认识，那交朋友。建立了感情基础，那所谓的感情基础可能就是可能会有男女或者男生对男生，
0: 老公老婆，
1: 对，会有或者女生对女生，对方也是女生，那但会有一些比如说认识的，不管交情也好或者感情基础了哈。那跟你建立好感情基础以后，他就会邀请你加入投资平台。
0: 嗯，
1: 好，那很多投资平台，其实很多投资平台都是那种不孝的一些工程师，他设计一些假的 app。
0: 是，
1: 好，那他就会先邀你进去一个投资的 line 的群组，那跟你讲说老师标股等等之类的，
0: 教你怎么买股，
1: 哪一个？那当然他是就是用广告的方式嘛，就是说，你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好，比如说我有一只股票，可能20块，然后可能下个月就400，哦，他可能这样的在，
0: 啊，
1: 对，这边那个在那边引诱你，然后那当然也有一些，那当然他会要你加入，比如说可能传身份证账号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去建立一组你的账号，然后加入那个假的 app，
0: 是，
1: 那你会入金。好，就是把钱投进去，那你当然你一开始你会觉得怪怪的，那你可能会丢个10,000-20,000块，
0: 是少一点。那
1: 诈骗集团他搞不好，他会给你出金哦，他会说，你赚了10%-20%，然后我转到你的哪一个户头，你看看，
0: 真的有
1: 转，他入金出金都很方便啊，对，真的很有转
0: 哦。
1: 好，那你就会投入更多的钱。好，那投入更多的钱的话就会上当受骗，损失非常非常的多。
0: 是是是，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先跟你的建立关系之后，然后叫你的加入什么来哈，其实他就是要这个诈骗你的钱的一个模式了哈，这个模式其实常被使用了哈，所以朋友们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方，它不是正常的一个交易管道。

0: 你特别特别就要注意，他跟你说稳赚不赔，那一定会赔，那一定是骗人的哈。好，所以我们借由呢，分局长帮我们听众朋友做的这个稍微的一个重点的提示呢，我希望朋友们你要特别注意，尤其现在台股飙的这么高，
1: 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大家
0: 都很对哈，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自己哈有任何疑问，记得打165反诈骗电话，或我们的派出所的员警都可以为你提供协助哈。好，非常谢谢分局长今天上我们节目，
1: 好，谢谢慧宇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我们下次见。时间11:30了，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7号的东台湾新闻。一名休假员警骑机车在台九线花莲凤林路段遭一辆厢型车追撞，肇事车辆驾驶未停下查看，直接加速逃逸。警方追查发现，车上一男三女都是失联外籍移工，除了依公共危险及肇逃罪嫌移送，并追上由非法人力中介以及雇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一辆厢型车行经台九线花莲县凤林镇平吉路口时，突然追撞前方机车，机车被猛烈撞击后失控，再撞上路旁电杆才停下。机车骑士痛得无法起身，肇事车辆竟然猛踩油门逃逸。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经销调查发现被撞的是一名休假中的员警，幸好只有擦挫伤，送医之后没有大碍。警方立即成立专小组追查，在一处民宅的草丛中找到肇事车辆，调查发现肇事驾驶是34岁无照的太籍女子，与同车的其他一男两女都是失联移工，趁着花莲大西瓜采收季节前来打工，担心被查获才肇事逃逸。
3: 在平祥路及民利路口附近草丛，一举查获四名涉嫌躲藏逃避查缉之失联移工。警方调查，肇事驾驶为泰国籍失联移工，全案依公共危险、肇事逃逸，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凤林警分局表示，交通事故发生后，依法应立即停车，协助救护伤者，并配合警方处理，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逸。
2: 凤林警分局提醒，发生事故切勿心存侥幸肇事逃逸，以免衍生更多罪责。雇用外籍移工应循合法管道，以免危害社会治安并处罚。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刑警大队参与台湾儿童暨家庭辅助基金会台东分事务所举办的身体小卫兵欢乐大冒险儿童保护宣导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以及真实案例拆解，将艰涩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防诈观念。请听以下的报道。有鉴于数位科技普及，儿少族群接触网络社群游戏平台的频率日益增加，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软体或线上游戏寻找目标，主动搭讪并透过甜言蜜语博取信任，随后便以家境困难、保证金或协助解开游戏点数锁定等借口，诱骗学童购买游戏点数或提供家长提款卡密码。许多学童在参与有奖征答闯关之后，对于诈骗话术有了更具体的认识。现场员警更特别提醒家长，当发觉学童有异常金钱需求时，先以关心代替责备，深入确认是否遭诈。平时提醒学童切勿随意透露个人资料或个人影像给网友，以免受害。台东刑警大队呼吁家长，
4: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名人肖像与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

0: 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是被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偷拍主机面阵，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申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1: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拘提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先进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
2: 是故意偷拍吗？等等，是故
3: 意成分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2: 是故意的吗？
1: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3: 受害者偷拍吗？
4: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1: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公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五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宇晨报道。
5: 中电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6: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5: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藏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6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三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8: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酯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7: 宝三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

0: 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1: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2: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1: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3: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5: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5: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两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三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

0: 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顶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城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仍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5: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6: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5: 洪山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参与，政府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山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净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7: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8: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鉴检，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7: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9: 有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 Yuli 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其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0: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9: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及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11: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逾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12: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竟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11: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6位民众跟一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依宁报道。
13: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李兰新村一栋3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1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2、3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2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14: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搜救人员架梯至2楼，有4名受困民众。3楼有2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 六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六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13: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

0: 记者徐正学报道。
1: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2: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1: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技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2: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微笑。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2: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1: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阳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4: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阳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3: 运动部长李阳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5: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安即摆来讲台湾之光嘛，吼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这种对外的比赛，吼，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3: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6: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7: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一个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6: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349.4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332.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26.4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16.4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20.7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

0: 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熊仔的这首有趣的作品，叫做羞羞脸。好，小的时候我们讲羞羞脸，就是那个害羞的羞，对不对？就是会针对一些行为啊，你如果觉得对方应该要感到有点丢脸的话，就会说羞羞脸羞羞脸哦。可是呢，现在的羞羞脸可不只是害羞的羞，还可以用哪一个羞呢？当然就是修图软体的羞了。很多人拍完照之后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边

修修脸这样，好，把自己修到自己满意的状态，不见得别人会满意，但是自己看了满意才会分享出去啊，比如说 po 到网路上啊，或者是传到群组啊之类的哦。但是呢，我现在真的觉得太多的照片修过头了，修到怎么看照片会觉得跟本人差很多这样哦，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哎，很难说啦，因为毕竟就是想要把自己认为最棒的一面好展现出来嘛，你好像也不能够针对这一点去做什么样子的评论啊，就大家希望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最好看这样。可是呢，如果对其他人来讲哦，他要去辨识你这个人，可能在网络上面看到你的模样，跟实际上看到你真人的形象，就会觉得怎么落差这么大？对，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公众人物吧，我觉得他们在发每一张那种公关照之前，应该都是修过的状态。就是都呈现出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样态，一个样貌哦，他会不会就是也让大家的那种审美观会有点扭曲掉，就觉得哦，我一定要这种脸就是要V 字脸啊，小 V 啊，然后就是整个这个五官要很深邃啊，这样子才 OK 呢？好，对，毕竟公众人物还是有影响力的，那他们如果所有的这些PO 出来的照片都这么完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我觉得也有可能嘛，好，对，所以就变成大家的那种审美观就越来越朝向某个方向发展，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怎么修出来图片大家就长得越来越像了，就跟去做一些这种整形也是会有类似的状况。不是之前我想起来那个韩国他们的什么选美比赛，然后大家就把所有参与的佳丽那个照片这样全部列在一起，有好多人长得都好像呢。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瘦子的《Follow You》。

0: 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呢，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哦。来提醒大家，在国五北上平林入口这边外侧呢进行工程哦。那再来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呢，也是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哦，主线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好，另外南下的部分呢，也来看一下国五南下的48到51公里之间，过罗东到苏澳之前哦，外路间呢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在施作。另外，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路间隔音墙清洗工程啊，也在这边进行，所以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

好，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那劳保局特别提醒妈妈们，特别是今年成为妈妈的这个家庭可以注意一下，在今年1月1号起出生的本国新生儿，不管妈妈呢她是有投保劳保、国保、农保，或者是没有参加任何的社会保险，都可以来请领政府另外所发给的生育补助。因为在原先的你所投保的这些社会保险里面啊，本来就会有一些生育津贴，那他现在是说这些生育津贴之外政府

还要提供给大家生育补助哦。合并呢，每胎就是10万元。所以意思就是说，它是加上你原先的这个社会保险提供的补助，整个总额就是10万元。如果说你本身的社会保险它有提供2万元的补助，那政府就会加发8万元，让它变成是每胎10万元这样子哦。而且不需要申请，直接入账。好，听说第一波的一个这个生育补助，今天呢它是会在这一两天来分批发放的哦，就是5月7号、5月8号。好，所以家中如果有这个今年出生的小 baby 的话，可以注意一下账户里面有没有多这样子的一笔钱哦。

好，他们估算了一下哦，大概有20,000人可以受惠。哎，就是从1月份到现在，这个出生的新生儿。啊，才20,000人，真的好少哦！哎，没办法，现在生育率就是低，好，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给补助，看看有没有一个诱因吧，好，鼓励大家这个增产报国。那除了就是你一胎他补助你总额100,000元之外，如果有些妈妈厉害生的是多胞胎的话，不管是双胞胎也好，三胞胎也好，甚至有可能4、5、6、7、8，好，那他会依胎数来倍增，双胞胎可以领到就是总额20万，三胞胎呢可以领到总额30万哦。

听到的歌曲是白安所演唱的《回家的路》。好，通常呢，如果有家人哈、哦、要回家过节，其实我都是欢迎的。但是说实在话，也蛮累的。对啊，就是要帮他们张罗很多事情，这样就觉得有点累哈、哦。但我觉得有一个状况我就不太欢迎，就要是有人真的身体不舒服，身体微恙，已经有感冒的现象的话，就不一定要急于一时。对，就是等到身体好了之后再回家，我觉得也挺好的。像我最近就真的是被家人喂丢啊，好，对，就是有人应该是已经感冒了，然后回家呢，就造成我应该是被传染到，所以其实这两天，我觉得我上节目的时候那个状况啊，就感觉整个节奏慢很多，因为我其实说话会有点不是那么顺哦，对，连呼吸都不是那么顺，所以就要慢慢说。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宇晨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既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 1000个员工，每年都要发薪水，每年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八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这十个人，这十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2: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司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司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7: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6: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7: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6: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

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也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4: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6: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5: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4: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5: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7: 警广，谢谢您。

提醒过的一些施工，请朋友们就注意了哈。那另外呢，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工程，台二线在石城到竹安路段113.9到140K 这边护栏改善的工程会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哦。那另外，台二线的121.6到130.5K 大溪到耿芳路段自行车车道的改善工程到5月8号，就明天了哈。早上的6点开始施作，一直到傍晚6点，同样现场也是会有机动管制的。台二线的137.2K 金马桥，这里有伸缩缝的改善作业，会到5月11号，每天上午的8点开始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哦，是采半半施工的一个交通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哦，这三位都是闽南语界的天后级人物哈，王瑞霞、黄飞跟秀兰玛雅合作的《咱的碰西山》。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都是刚刚我们已经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我觉得是受到美股的激励了，所以就继续往上攻了。在中场呢，上涨794.93点，其实今天一度有站上42000，但是后来跌幅稍微收敛了一些些。所以最后中场是收在41933.78点，成交量还是蛮大的哦，有1兆1943.41亿元。好，这是台股的部分了。那亚股的话呢，哇，日经指数真的是整个大补涨，就是前几天他们都在放假当中嘛，没有涨到今天全部就是往上喷就对了。现在目前啦，日经指数呢上涨幅度有5.97%，也占到60000点以上了哈，63000以上了。那韩国综合指数呢目前是上涨1.09%，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6%，上海综合指数是上涨0.2%。好，至于欧股的话，欧美股市昨天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呢上涨了2.15%，德国股市上涨了2.12%，法国股市上涨了2.94%，都算是大涨了，对，就是以涨幅来看了。那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往上攻的。道琼工业指数呢最后是上涨1.24%， NASDAQ 上涨2.02%，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1.46%，费城半导体，哇，这是持续创高哦，好，又大涨了4.48%。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就很明显，对，就是只要看到这个台币是升值的话，你就知道说资金是一直有进到台湾来的。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来到31.3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6.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在日本央行的一个干预之下，现在就差不多维持在1块美元兑换156.3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0.85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李竹新所带来的《就胖就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讲到了递送邮件哦，邮务人员呢，他们都会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光是在台湾吧，也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哦。可能最古早的年代，是骑脚踏车的哦。当然啦，你应该也有走路的时期，我自己不太清楚。但是后来这脚踏车呢就被取代了，就变成骑摩托车了。不过最近可能朋友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每次邮差来我都不知道，以前都会知道，是因为以前骑的这个摩托车呢就是一般的机车，一般的燃油车，所以声音很大。

但是现在呢都改成那个电动机车，电动机车就没什么声响。好，如果说真的这个邮差不喊的话，你就不知道它到了这样。好，当然这就是时代的一个变迁嘛，他们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会改变哦。可是呢，在不同的区域，其实运送这些邮件哦，也都会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像是在德国柏林哦，东南方呢，有一个森林叫做史普雷瓦尔德森林哦，这边呢就有一个水道。这个水道是大家可以划船在上面来通行的哈、哦。那这里呢，有一位在当地莱德村服务14年的邮差哦，他来递送邮件的方式呢，就是划船。55岁的德国邮务员布纳，每到了春天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要撑着他这个黄色的邮政小船穿梭在这条水道上哦。这里就这座森林呢，它其实是在他们内陆的一个低地三角洲的位置，距离柏林大概100公里。这里有很多的这个水路网络哦，所以呢在当地的确他们是常常利用船只来当作交通工具的，连送邮件也是。

布纳他就是每年的4到9月，4到10月份会驾驶长9公尺的平底小船，每周一到周六为村民们递送大约600封的邮件跟80件的包裹哦。那冬天的话怎么办呢？因为冬天这个河水就结冰了啊，你就没有办法用这个船来运输了，所以他就变成改陆运输，你知道吗？哦，那他觉得哦，冬天其实在路上，即使你是开车哦，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雪地嘛，哦，那比起在结冰的路面上来驾驶车子，他更喜欢以划船的方式来递送邮件哦。

随着时代的变迁，电商兴起哦，那现在它这个递送的这些东西也都有改变，信件数量一定是逐年下降的，可是包裹则是明显增加哦。所以它的这个小船船舱里面呢，也就出现了有趣的变化，就是常常会堆置很多很多的货品，就透过这个邮递的方式来运送的这些货品，他曾经运送过的东西包括电动滑板车啦、割草机啦，或者是冰箱哦。

所以他自己都说，嗯，有的时候都觉得他的小船就很像是一个微型的货柜轮一样，哦，就送的东西也真的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哦，那在水上工作，当然他还是在工作，可是他觉得他是处于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连生活节奏都可以慢下来的感觉，哦，现在当然自动化啦，或者是未来这个无人机更加普及，哦，你说这个布纳的工作有没有可能会被取代呢？真的很难说，哦，不过目前的工作就是

他的一个日常、哦、更成为当地这个什普雷瓦尔德森林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文景观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16.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9.9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66.5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要提醒大家哦，目前台九线85.6到90.3K 莱阳大桥到纯金路路段，路面有在做零星的修补跟灾害抢修的工程，今天的一个施工呢会到下午5点结束，请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哦，就要配合现场的一个机动管制了。那目前在路况网页上，也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了哈，都是先前讲到国五的一些施工哦，包括了在南下的48到51公里之间，罗东到苏澳之间的外路间有隔音墙清洗工程，国五南下罗东入口匝道这边外路间也是在做隔音墙清洗工程。那至于北上路段呢，目前北上的宜兰到南港系统主线内侧移动式清扫施作当中，国五北上平林入口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进行工程的那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也有步行性清扫作业，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内侧也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呢就配合一下就是要注意现场施工人员他们的一个安全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黄立行 Without You。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了宜兰县卫生局的郑文娟暨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今天要请文娟呢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在我们县内的一个餐饮卫生管理的分级辅导跟平和哦。
4: 对
3: 对，因为时不时的总是会在新闻里面看到一些食安相关的消息哈，像之前那个我还记得清明节的时候不是润饼事件吗？对，在
4: 食品中毒，
3: 对对对，在南部地区哈，所以平常你们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餐饮卫生的管理，才能够帮大家做一个初步的把关，对不
4: 对？
3: 好 ，OK， 好，那我们先请文娟来告诉我们大家哈，就是。有哪些餐饮业者是可以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卫生管理分级辅导跟平和呢？
4: 好，谢谢明仪。那先跟景广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午安。
3: 嗯，
4: 那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就是餐饮的卫生一直是很重要的议题哦。
3: 嗯嗯。
4: 那现在消费者他其实有一些饮食习惯也都慢慢在改变，越来越多人会选择外食，或甚至外送平台直接送到家。
3: 对，
4: 所以其实餐饮业的餐饮卫生管理是卫生局相当重视的一环。
3: 嗯哼，
4: 那我们其实推动这个餐饮平和已经很多年了。
3: 嗯嗯，
4: 那因为它有一个2年的效期，
3: 是，
4: 所以今年大宗会有效期到的业者，大概会有餐厅业、烘焙业。
3: 嗯嗯，
4: 便当、自助餐这一类的，跟餐盒食品工厂。
3: 嗯哼哼，
4: 那当然我们为了餐饮的卫生把关，我们都希望也欢迎很多所有的业者，只要他有意愿，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餐饮分级评核。
3: 是是是，好。那当然你们评核应该就会分级嘛，哈。
4: 是的，
3: 优良的啦，
4: 对，
3: 或者是不良的啦，
4: 没有错。
3: Okay, 好，那消费者一定会想要去那些拿到这种优良等级的业者那边去消费嘛，
4: 哈，
3: 就是消费者要怎么知道说有哪一些商家、哪一些店家他们是获得优良平等的呢？
4: 只要经过我们的评核之后，我们会依他现场评核的结果，
3: 嗯，
4: 好，他如果是自优生，我们会给他一个优等。优级的，
3: 嗯 嗯, 嗯，
4: 好。那如果说他可能有一些小缺失，
3: 嗯，
4: 那可能会被列在良级的部分，
3: 嗯 嗯, 嗯。
4: 那优跟良的部分，我们卫生局都会在择日办理一个公开的颁奖活动
3: 哦。Oh, okay.
4: 那颁发奖状啊，跟这些标章给他们，那也是对他们的肯定。
3: 是是是，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挂出来，就对了。
4: 是的，一定都会挂在墙上，
3: 所以你就去认就对了。会有那个标章吗？
4: 也会有标章，就是除了奖状，那标章是静电贴的形式，它可以贴在透明玻璃上面。
3: 是是是 ，OK， 好。
4: 那网站上我们其实也都会公布在食药署的官网跟卫生局的网站上。
3: OK，所以也可以先上网查。
4: 对，你可以查到前面参加过的业者。
3: 对 ，OK 啊，不然就是认标章嘛。
4: 对
3: 对
4: 对，
3: 店
4: 里的标章。
3: 对，就是好几家店在这条路上，如果有一家有贴出那个优良标章的
4: 话，有些工会他们很用心，还贴很大的赫的那个
3: 红纸，
4: 红纸在店门口，非常明显。
3: 那个真的就是，
4: 对，
3: 就是会蛮引人注目的
4: 哈。
3: 对，好，大家就可以当做一种参考啦。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说，那么多店家，我都要进哪一家消费啊？就是不要出事的那一家。OK， 好，那关于这样子的一个餐饮卫生管理分级跟评核查核哦，还有辅导。餐饮业者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呢？
4: 我们到时候会找外部的委员、专家委员跟卫生局的稽查人员一同到现场去。那其实业者他只要

0: 说他我们有一个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它其实里面从人员、从环境卫生、从制程的注意事项，都有一个很明确的规范在那里。
1: 是，
0: 那他只要依着那些规范去自我检核，然后去准备落实这些相关的工作。好，那基本上就是会没有问题了。
1: OK， 好，当然想报名的话哈，还是跟我们讲一下他们要怎么报名。哦、想参加的餐饮业者，对不对？大家也很想贴那一张红纸啊。
0: 对对对，我们目前报名的时间是到5月31号前。嗯、那报名的资讯我们都已经放在卫生局的网站上，好、嗯，在活动讯息下面，主题专区。然后手就是活动讯息里面都可以查到这个资讯，
1: 是
0: 那里面会有报名表跟我们一些相关要建立的文件的参考范本，
1: 嗯嗯，
0: 所以业者都可以依照自己实际状况去把它 download 下来，去使用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啊，我比较觉得这个平和就像我们人在做健康检查一样，
1: 哦，
0: 你其实有时候天天很忙碌的在工作，在做美味的料理给客人吃，但有时候你可能会忽略了一些些小小的注意的地方。
1: 是，
0: 那由我们来做这个评核，由外部单位的人员来帮你检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是是 ，OK， 好，也可以避免就是后续不要发生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食安问题。
0: 对、哦，
1: 我想所有的商家都不想碰到这样子的状况嘛，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好，好，那。如果说这个业者想要参与啊，然后又觉得说哦，你们那个评核标准会不会定得很严苛？
0: 对，其实真的没参加过的人，他们会觉得蛮麻烦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哦，我可能要准备很多东西，然后我可能我在做生意的时候，你们还要来这样。
1: 是
0: 是
1: 是，
0: 这真的是蛮难得的机会。他其实只要花你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哦，然后。我们会用它其实是帮你检视，它不是说看好就去淘汰你。我们都希望宜兰县的餐饮业者它的品质是能够越来越提升的。
1: 是，
0: 那这个也回应到刚刚你如果有注意到制程管理，每个卫生的细节，那其实可以大大降低很多食品中毒的风险。
1: 是
0: 好，交叉污染的风险。那异物的风险，那其实这样的某个程度来说，对消费者或对店家都是有好处的。对
1: ，OK， 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店家自己本身真的像文娟刚讲的哈，你平常。可能你都觉得啊，我就是这样做啊，他不觉得说自己的那个流程哦，或者是说他的一些食物。它的保存方式有什么不对？对，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评核，你们就会帮他发现问题嘛？
0: 对对
1: 对，对不对？当然我们不见得说是在找你麻烦，
0: 当然
1: 啊，对，然后只是说把你一些可能的缺失帮你注意一下啦，
0: 哦，
1: 因为真的有的时候自己看事情就是会有那个没看到的地方，
0: 对 对, 对，
1: 嗯哼，所以由外部的人来帮你去检视一下，我觉得是好的啦。
0: 对，
1: 好，那对消费者来讲，当然就是最好每一家都有标章啊，我就可以吃得很安心啊，
0: 放心一点。
1: OK， 好，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就是说，如果平常消费者到外面去用餐去消费啊，那当然不见得说每一家都有参加过评核，然后都会有一个标章在那边，那我们要怎么样自己去做一个判断？就是说有标章哦，当然表示说这个卫生局帮你好做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检了哈，所以一定就是说这家店它有。相当程度卫生上面是不会有疑虑的哈。那可是如果说你就是没有看到这个标章，那我们自己怎么样子去观察一些细节？
0: 其实我们一般到店里啊，或许他的厨房不是我们看得到的地方，他可能在后面。
1: 是是，
0: 那基本上其实你进到店内，他的明亮度啊、清洁度、桌椅有没有油腻，这个都是消费者可以第一眼比较直观看到的部分。
1: 是，
0: 那如果说你可以看得到这些业者的食品从业人员，就是在料理食材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是有 整齐的穿戴工作衣，
1: 对对，
0: 戴口罩，嗯，有帽子，甚至有工作衣。

0: 工作鞋、
1: 嗯、
0: 那如果他对自己的要求都有这么标准，那我相信他对于他食材跟制程的把关就有一定基本的水准。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可以透过现场的环境或他们的作业细节去观察，
1: 嗯，
0: 这样
1: OK。而且我现在发现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店家，特别就是这些不管是饮料也好哦，或者是说就是那种熟食店也好，他们会愿意就是厨房让你看呢、欸。就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厨房都他们都会隐身在后面，就是有什么前场后场，然后你是看不到后场的。
0: 对，
1: 你只有看到就是哦外场的服务人员把菜端出来这样子。但是现在其实蛮多的店家，他就是可以很大方的，他甚至在整个店内的设计，就是让你看得到我厨房内的整个作业环境这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会愿意那么做的店家，他自己也有相当的自信，
0: 自信，对，
1: 对不
0: 对,
1: 對, 對, 好對，所以、欸、这些都可以去观察一下啦。
0: 对，
1: 好 OK。 好，那除了就是最后就是卫生局这边有没有想要对业者啊、对民众来去做一些说明的？
0: 就是说这边还是呼吁我们所有的餐饮业者齁、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因为我们一年一次，但是都有一定名额，没有办法开放很多名额，所以有意愿的伙伴们可能就是把握时间，在5月31号前将报名表赶快送过来卫生局这样。
1: OK， 所以那个名额是每一年都会有限制吗？
0: 是不会有限制，只是说就是怕说大家可能得到这个资讯的管道不多，那可能他也不一定有知道有这个活动，这么好的活动这样子。
1: 是是 OK。 好，所以他比如说你们颁给他优良标章，他就是2年的效期。
0: 对，
1: 那他2年之后他那个标章就要撕下来了吗？
0: 按理说他就是挂着也他可以拿下来，因为就表示时间到，你应该要再继续新的评核。
1: OK， 就是他应该要再去参加一次这个评核。
0: 对，就是我们有定期接受卫生局在做配合这个活动这样子。对
1: OK。 好，所以也是鼓励那个曾经参加过评核，
0: 对，而且我们
1: 后来没有参加的人可以继续。
0: 我们的参加的对象，我们也都会办一个教育训练，邀请他们来一起上课，然后给他们一些基础的知识跟怎么样去落实这些卫生的工作这样。
1: OK。
0: 对，
1: 好，今天非常谢谢文娟在空中呢特别针对卫生局所办理的这个餐饮管理分级辅导跟评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我们做了一些说明当然也鼓励业者可以踊跃参加了。
0: 是的，
1: 好，谢谢文娟。
0: 谢谢你，谢谢。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这是秋风泽跟大隐合作的歌曲《脱臼》。好，先前跟朋友们讲的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外侧的步行性清扫已经结束了，目前是换南下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当中外侧在做步行性清扫，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好，关心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经理的报道。
2: 3、2、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燕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平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玲的报道。
7: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8: 长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7: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

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2: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好，国道五号现在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路段哦，车行速度是偏缓慢的，因为它已经降到60公里以下，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8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多一点耐心了。这边之所以会慢速，看不出来是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发生了，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它这个沿线是有一些清扫工程在做进行的，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好，另外要请大家来注意的施工点呢是台七线，台七线在122.5到124.4 km 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在办人行道的改善施工，那它的工期呢是到12月31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会有工程进行。台九线的82.8 km 到84.3 km 宜兰市环市东路哦，这附近的人行道也在进行改善作业，工期到10月12号哦，同样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5点。另外再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的是几个桥梁哦，台二线在161.3到166 km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路段有进行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台二雾的话呢是8.3到11.9，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然后另外在台九线是99.2到103.9，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都有刚刚讲的相关工程在进行，工期都是到5月22号，现场呢也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Boy Genius 天才男孩乐团的这首 Not Strong Enough。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是露出曙光了吗？今天看到了美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哦，是披露说的确双方现在正接近，还是用了接近这样的字眼，正接近达成一项关键性的外交突破哦。好，根据美方官员跟知情人士透露哦，说现在呢双方正在磋商一份一页式的备忘录哦。那这个备忘录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停火协议，可是至少表示说大家在所谓的停火协议的条件上面哦，应该有初步的共识，那接下来就会以这个 MOU 当作基底进一步去进行协商了啦。好，内容其实涵盖很多的部分哦，也包括了先前双方歧义最大的好这个部分这样子，包含停火啦，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核计划限缩的部分哦，以及制裁松绑的部分。这个其实是伊朗政府非常希望能够谈到就是可以解除制裁，因为就算是美伊之间没有战事爆发之前，伊朗本身就已经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内部压力哦，他们的整个经济的部分是常年因为制裁的关系啦，所以它的通膨非常非常的可怕，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可怕。大家都觉得说我所赚的钱已经真的是入不敷出了。好，所以那时候也一度不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伊朗的民众是走上街头的嘛哦。好，这个备忘录呢就是只有一页的一个长度啦，浓缩了14项原则性的条款哦。现在呢就是由美方的特使魏科夫跟川普女婿 Kushner 跟伊朗那边派出的官员做一个直接的协商。那当然啦，中间还是透过巴基斯坦的部分哦来去做一个调解，然后推动谈判可以进行哦。当然也因为这样消息出来哦，就带动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美股昨天是上涨的哦。那目前曝光的内容哦，它的一个重点包括了就是停止敌对行动。双方呢会宣布共同宣布结束这场冲突，来降低整个区域的一个紧张情势。好，这是其中一条。那再来呢就是他们会开启30天的谈判期哦，就是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会密集的协商，特别针对就是区域安全的问题，还有刚刚讲到的这个核问题要来谈判哦。那至于就是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可不可以通行啊？在这个 MOU 里面是讲说会逐步解封哦，航运限制啦跟封锁措施啊，会在谈判期间来逐步解除，以恢复能源跟货运。

的流动、哦、但这个部分就外界比较担心的是伊朗方面、哦、会不会像他们之前所丢出来的、哦、他、也许会来针对通过的船只进行收费、哦、这个部分就要看他们谈得如何了。那再来呢这个核限缩、哦、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伊朗必须要让步，就是会暂停浓缩铀的相关的提炼啊，然后甚至会把部分的浓缩铀库存要移除，这也是美方先前就是很坚持一定要做的事情，好，他们要求伊朗要配合的事情，不然这很容易让美方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变成是师出无名、哦、如果他没有让伊朗能够在这个部分来退让的话。好，那当然如果伊朗退让，美国是不是也要给人家一些东西，好，让人家愿意退让，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制裁的部分，然后美方可能会放宽制裁，好，就是逐步分阶段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好，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要有一个可逆机制的设计这样子哦，就是这个所谓可逆机制是担心要万一谈不拢谈判破裂哦，是不是要有一个机制让双方可以日后还有机会回到谈判桌，对，就是要保留一定的弹性了哦，因为你不能够就预想说哦，一切都这么乐观都可以顺利的达成共识，这样要万一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要定出一个机制让双方还可以再有回到谈判桌的机会。好，那内部知情人士就说这已经是最近他们能够看到最接近突破就是双方僵局的一次、哦、所以就看了接下来如果都能释出善意、哦、因为这十四点的内容变成是美方列出来让这个伊朗去看、哦、那如果说伊朗也可以有正面的回应的话第二轮谈判就有机会可以登场了、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会市集时报单元当中就提到，就是日本哈、啊、日元最近呢，它就是从已经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的价位，一下子又来到了一美元兑换156日元哦，那这当中呢，其实是有日本政府的干预所形成的一个。波动让日元没有继续贬值下去哦。好，日本的媒体就说哦，日本政府呢在过去几天至少投入了350亿美元，差不多就是新台币1兆多元的外汇储备来阻止哦日元持续下跌。但是呢，好像。其实对于这个日元的一个走势来讲哦，它是没有真正达到阻止它下跌的一个长期性的效果，因为他们分析了过去哦，只要日本央行出手干预，也许会短时间内的确让它又升值到一定的价位，可是通常都之后会很快的又吐回那个涨幅哦。

有一些技术分析师啊，就说他们对于目前这个日元的一个价格走势啊，观察到有所谓的triple bottom 的一个形态哦，三重底的形态，就是美元对日元三度触

极低点之后又反弹的一个状况哦，那都表示说其实有点压制不住，就是日本政府即使出手干预了，央行出手干预了，可是还是压制不住它的一个走贬的态势哦。

好，看到来自新加坡的一个消息哦，说呢，这个新加坡啊，最近这五年来，因为他们校园霸凌的通报案数持续上升啊，为了遏止不良风气呢，他们的教育部在四月份公布了一项新的指引哦。这个指引一出来，哇，就大家都开始讨论哦，说这个校园霸凌者在新加坡哦是得以哈是可被处以惩罚的。什么样的惩罚呢？就是大家最害怕的，好，在这个东南亚国家的那个所谓的鞭刑的惩罚哦，违规的学生就是霸凌者，最重将可以遭到鞭打三下哦。当然，包括人权团体呀、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啊，全部都跳出来哦，强烈表达反对，好，认为说这种处罚会对孩童身心造成危害哦，而且甚至还会对他之后的行为造成负面的影响哦。那面对外界的一个指责，新加坡教育部是怎么回应呢？他们说他们还是给学校保有一定的自主权呐、啊，不是说就一定会被处以鞭刑，可以视情况来决定该怎么惩罚，只是说最重是可以做到那种程度的哈、哦。而且呢，他们的这个就是校园违规啊，它有分级啦哈、哦。如果说它把它分成所谓严重违规跟极度严重违规啊、哦，那严重违规就包括了，比如说在学校霸凌啊、作弊啊、赌博啊、吸食电子烟啊，这个就列为是严重违规等级。那如果极度严重违规呢，是包括了就更糟的纵火啦、吸毒、打架哈、哦，这个其实都已经是犯罪的这个行为哦。那他们说其实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惩罚，他前面还可以有别的惩罚方式，是学校可以去选择的啊，就是你可以留校查看，你可以就是停学啊，就不让他来上学啊，或者是调整他的操性等级等等的啊。那最严重，如果说真的那个霸凌的行径已经是到他们认为说没有办法去容忍的程度的话，才会处以鞭刑哦，而且是针对男学生是可以处以鞭刑，可是女学生就不适用哦。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54.1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用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改到几多钱用做好的，但是拢改安怎做做会啊？哎，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读书，我们给他那做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见到我阮
6: 母亲，
5: 母亲哦，都太高兴了，无阮毋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则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

0: 从不多奢求，总是要他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1: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副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2: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4: 哎呦，阿珠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3: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4: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5: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4: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5: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熊熊火焰温暖了我
6: 的心。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在国道5号呢，北上先前说从

宜兰开始一直到南港系统的内侧有清扫的一个作业进行哦，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现在告一个段落了。另外再来看其他施工点哦，在台九线116.9东澳路段呢，有边坡保护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5月22号。这段期间，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有机动管制的。另外，在台九线的117.5到118.9 K 新澳隧道北上线，进行标线绘设的工程。今天早上的9点到待会儿的4点钟哦，就是北上隧道会封闭，朋友们呢只能够透过南下线，就是南下隧道来做一个单线双向的轮流放行了哦。那同样的标线施工作业呢，还有在台九线的124.5 K 到145 K 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哦，那也是一样，今天。是早上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会结束，南下线封闭哦，就请朋友们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改走台九丁线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首歌呢又重登了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哦，是一首乡村歌曲。那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哦，就攻进了百大单曲榜，可是当时的名次没有那么前面哦，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慢慢爬升，爬到冠军位置的作品。像有一些歌手啊，特别是那种就是人气很旺的歌手，他们很多时候呢是单曲一推出就直接空降，好，所以也有那种空降型的作品哦。但是像这一类的作品，就是属于那种非常努力向上爬的作品，最后还是来到了冠军宝座哦。而且呢，他现在就一直都是维持在冠军还有亚军哦这样子的这个位置在轮流啦哦。这首作品来自这位乡村女歌手，她叫做 Ella Langley， 作品名称 Choosing Time。

这是一本听的音乐杂志。重温往日时代经典，

0: 掌握时下音乐潮流，CT 西洋流行音乐志
1: Now on air。
2: 在今天 CT 西洋流行音乐志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聚焦这一张专辑哦。这是一张慈善专辑，在1995年，差不多就是30年前吧，推出了第一张的慈善专辑，叫做 Help。 那时隔30年之后呢，才又推出 Help 2 OK， 好，那慈善专辑我们知道它发行都有一定的目的嘛，就是它希望透过专辑来筹募款项哦。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当年在英国有一支慈善单曲是在耶诞节的时候推出，叫做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哦、那时候呢刚好就是非洲、哦、东非发生饥荒，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推出了这样子的一首作品哦，来募款。那紧接着呢在隔年，美国就是大西洋的对岸，美国音乐圈就由 Michael Jackson 来发起了这一首作品，叫做 We Are The World， 也是一样、哦、他们的目的都是为那时候发生在非洲的饥荒来进行慈善的募款。而 Help 这张慈善专辑呢当年呢是为在战火当中遭受波及的儿童来募款哦。1995年，当 Help 推出的时候呢，全球大概有10%的儿童是必须要在战火之下来求生的。30年过去了，令人心碎的是，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倍到5.2亿。相当于呢在全世界有1/5的儿童是被战争所影响的哦。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在另外策划了Help 慈善专辑的等于是第二弹这样子、哦、就在今年来推出。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年在 Help 专辑当中由去年才刚合体的这个英国乐团 Oasis 绿洲合唱团所演唱的 Fade Away。

当年呢，是因为 John Lennon 约翰·兰农所说过的一句话哦。约翰·兰农说呢，唱片，音乐唱片就应该像报纸一样哦，可以反映当下的一个现况。那当时大家看到的一个这个现况之一，就是有很多的孩童们哦，他们都必须在家乡被战火摧残的情况之下呢，来生存。就因为这样子的一句话，促成了当年Help 这张慈善专辑的诞生。而且呢，那时候非常厉害哦，他们在一天之内就录音完成，把所有当时在英国乐坛最当红的，包括歌手啊，包括乐团啊，聚集起来，然后大家呢以一种即兴的方式做了现场的也不能说现场了，就是录音室的一个录音工作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录音工作。那在90年代嘛，我刚刚讲说那时候是1995年，90年代其实是当时英式摇滚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现在去看 Help 当时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很多都是那时候最具有代表性的英伦摇滚团体哦，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 Oasis， 然后还有 Blur， 还有 Sweat， 还有 Radiohead 等等哦。

好，就在30年之后呢，这一张慈善专辑推出了第二弹，就是 Help Too， 也传承了这一份狂热跟纯粹哦。在金牌制作人 James Ford 坐镇之下，一样就是邀请到了很多在现在英国乐坛很受欢迎的这些音乐人，他们呢在去年2025年11月的某个礼拜，现在要大家说一天之内完成，我觉得几率真的很低啦。要首先要大家都有空啊，就是那一天都有空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已经不求什么一天之内录音完成，他们是在一个礼拜之内哦，把这张 Help To 的慈善专辑把它录制出来的哦。大家那时候就是齐聚在伦敦最有名的 Abbey Road Studios 来进行了这样子一个真的是很有即兴色彩的录音哦。现在听到的是在 Help To 专辑里面的这首作品，由Biba Doobie 所带来的 Say Yes。

除了听觉上面的震撼之外哦，那 Help To 这张慈善专辑在视觉艺术上面呢，也非常的重视，他们找来以电影《梦想集中营》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导演的这位导演叫做 Jonathan Glazer 来当做视觉的创意总监哦。那他所想出的一个 idea 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慈善的募款哦是为战火下的儿童来筹募的，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应该要由小朋友来长进啊，为其他的小朋友发声哦，就以这样子当做一个核心概念。他们团队呢就把摄影机交给了孩子们哦，让他们在这个 Abbey Road 录音室里面自由穿梭，想拍谁就拍谁，虽然身边都是这些大牌歌手哦。那另外呢他们还找到了其他的电影工作者，来自哪里的，来自乌克兰、加萨、也门、苏丹，这些在战火前线的电影工作者，请他们把摄影机交给当地真的是在战火下的儿童来拍他们眼中看到的景象。

0: 歌曲是由 The Last Dinner Party 所带来的 Let's Do It Again。 刚刚在单元一开始播放的是Help， 就是30年前的那张慈善专辑里面由 Oasis 他们所演唱的作品 Fade Away。 今年其实 Oasis 还是有参与 Help 2可是呢你在那个曲目里面是看不到他们的，但是为了要继续响应这样子的慈善的募款，所以今年 Oasis 把他们的一首单曲捐出来叫做Aqueous， 把现场录音版捐出来，然后呢放在那个专辑的所谓隐藏曲目里面哦。好，时间是3:30，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讨债、重利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到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0: 记者是新凯的报道。
1: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情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2: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盗犯，并查扣改造手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材、纵利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1: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材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间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这个礼拜6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有了，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在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了，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3: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6: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5: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兴也说，
7: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来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5: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7: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5: 他们也一同走进安胎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

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进来哦，小教室灰金菇赏樱季搁开始了。
5: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教室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4: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5: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提到这边的工程呢，工期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傍晚6点钟，现场也是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线在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哦，上边坡的施工到6月5号，每天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哦，请驾驶朋友们配合。另外在台九丁的部分呢，是观音路段，观音路段分别在39.8还有45.2K 都有边坡刷坡的施工。那39.8K 这边的施工到5月29号，45.2这里的施工到6月30号哦。它的一个管制都是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傍晚5点，现场呢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再来就是台七甲的34

到44.5 K 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哦，有灾害抢修的工程进行。那它的一个工期呢是到5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哦、是一首老歌，但是呢、被重新诠释过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哦、今天播放的是来自 Manic Street Preachers 所演唱的 Raindrops Keep Falling。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呢，这边出现了一个俱乐部叫做 The Offline Club， 离线俱乐部。讲到 off

offline。当然相对的说法就是 online，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一直在 online 的状态哦。但是现在开始有人去反思这样子到底是对的吗、哦对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又是好的吗？因为慢慢的大家就发现说人类太依赖这些数位产品了，然后在你一直处于线上状态的时候，你所得到的讯息太多、哦、其实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开始就在全球掀起这种所谓的数位排毒的浪潮，这个离线俱乐部也是因此应运而生的、哦、三个年轻人他们创立了这个俱乐部，然后他们所举办的聚会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在欧洲的18座城市遍地开花了。

好，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首先他讲到说他们创立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要帮大家排毒啊，排毒叫做 detox， detox， D-E-T-O-X， detox， 就可以暂时的从非常冲促的生活状态，或者是持续联网的状态，可以逃离这样子哦。好，那仓促的叫做 rush， rush， R U S H， rush， 持续连线的状态可以用 ever connected， ever connected， connect 本来就是有连接的意思嘛，那他这边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形容词来使用哦，前面加 ever， 后面加 ed 的一个用法哦， ever connected， 而且呢，生活中就是一直充斥着大量的资讯，就别人要公告出来让你知道的资讯，他用的是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这个字， N-O-T-I-F-I-C-A-T-I-O-N notification。 大家会想要来参加这个俱乐部的聚会哦，有些是想要来独处的，对，就是平常就算你没有跟其他人在一起，但是在网络的世界就是很多人在不断的告诉你一些事情哦。那也有一些人是来这边跟别人做交流的，可是呢他的交流是跟真人做交流，而不是透过网络来交流哦。所以他用到一个片语，就是 either or， either or， either or 的一个用法，比如说 either A or B， 不是 A 就是 B 的意思这样子。好，那人们来到这里呢，他可以选择从事很多的活动，有些人是阅读啦，有些人是跟其他人一起玩桌游啦，他们会把时间贡献在与人的互动跟社交上面哦。好，贡献奉献叫做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E， dedicate。 社交叫做 socialize，socialize， S-O-C-I-A-L-I-Z-E， socialize。 那会来到这里的人通常就是他们对于这种社群媒体的使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所带来的喜欢听你说说话。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你现在听我的声音会很明显？
1: 现在不会。
0: 真的吗？
1: 对啊，
0: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声音就是很明显，
1: 那个上班模式吧，
0: 有鼻音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嘛，对不对、欸、OK， 好，讲到说话，你觉得你是一个说话快的人还是说话慢的人？
1: 欸，应该普普通通吧。
0: 就不快不慢。
1: 对啊，
0: 好，我觉得我，你觉得咧？我
1: 快，
0: 我是快的，对不对？
1: 你很快，
0: 我算很快。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脑子还没到那边，嘴巴已经先出来了，这样子、
1: 啊。
0: OK， 但是呢，我现在被逼的就是你要讲话非常非常的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鼻塞嘛。
1: 哎、欸，
0: 我会突吸不到空气。我真的这两天我就发现说不行、欸、我讲快我不行，完全不行，
1: 会黑咕哦，
0: 就是会呼吸不到空气。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一定要放慢速度，然后我才能够继续讲下去、
1: 哦、
0: 不然我真的会，你知道吗？ 会一定要断掉，不然我就没
1: 办法断气，
0: 对对对，我就会在播音室断气，你知道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我说话怪怪的，为什么跟平常不太一样？速度是一个很明显、哦，就是我一定要放慢速度，因为我不想要在这里断气。OK，、好啦。所以我要提前结束、
1: okay.
0: 因为我已经有点喘不过气来了。
1: 准备要断气。
0: 对，准备要断气。太累了、
1: okay. 因
0: 为头一次发现哦，讲话好累哦。
1: 这个年纪应该有关吧？
0: 屁啦，跟年纪有关系？
1: 有啦。
0: 没有啊，如果我正常没有，就没有鼻塞的情况、哦、我其实讲话就是还 OK， 就不会觉得讲话很累这样子、
1: 哦、
0: 但是这两天真的觉得讲话好累哦。OK，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进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6

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192.8 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 29.4 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受罪。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零秒。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7号星期四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3公里，有点慢哦。南下的部分是82公里，北上的朋友们在提醒您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北上的平林入口外侧有施工的工程，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呢外路间有隔音墙的清洗工程。另外在南下的部分一样哦，48到51公里，在罗东到苏澳的外侧路间也是一样，隔音墙正在清洗当中。南下在29.4过雪山隧道的内外侧车道路面有坑洞的情形，另外呢14.5公里过平林的外侧也有坑洞的状况，怎么会这样哦？好，另外在这个北上的部分，稍早的移动清扫作业都告一个段落了哦。另外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东山顺安义城路三段千乐水产店前面稍早有发生车祸哦，经过的时候请您小心。另外呢，在罗商哦，罗东高商到长虹加油站的路段呢，有刨除路面铺设柏油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经过的时候目前是单线通行的状态。好，这个是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的道路情形。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茂盛，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看到今天的省道道路施工状况，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哦。现场是采取机动的管制，这个工期比较长一点点哦，要到12月才会结束哦。同样的工程呢，在台九线82到84公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也是一样的情形。那这边的管制时间就没有那么久了齁，大约到10月中左右。莱阳大桥到纯金路齁，台九线85到90公里有零星路面的修补作业，采取的也是机动管制。116.9东澳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单线双向，117.5到118.9新澳隧道北上的标线会设工程，目前呢是采取南下新澳隧道南下的部分单线双向的轮放管制。120.7南澳路段边坡刷坡施工，目前是机动管制哦，有可能会单线双向啊，有可能是会短暂的双向封闭这样子。124.5到145公里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标线会设作业，封闭南下的部分啊。如果要南下的朋友们，请您依照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改走台九丁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162.8惠德隧道南口的上边坡工程30分钟放行一次。台七甲34到44公里，四院崖口1小时放行10分钟哦。台七丙10到14公里，天上皮到三星路面刨铺作业，机动管制。

我今天一直觉得我胸心卡杂杂，这个这样念吗？就胸口闷闷的哈。心卡杂杂，这样吗？

哦，听众朋友说是 him cup 杂杂 ，him cup 杂杂。我以前呢遇到了这种，就是哎，好像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情形，我都不是去查说哎是生什么病，就是会去查那个算命，好想说。是有什么，就是老天爷有什么指示吗？这样子，后来觉得就那种东西越查会越心慌，算了算了，都不要去想哈，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比较重要一点点，这样。

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哦。今天全台湾呢天气明显回暖，受到了偏东南风的影响，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西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哦，南部靠近山区甚至有机会来到35到36度，感觉有夏天的感觉了哦。不过呢，这个母亲节的天气好像不是很优哈。从明天开始呢，有新一波的梅雨封面要接近我们了，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全台湾的天气会有快速的转变情形。北部、中部、东半部跟中南部的山区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要留意雷击、强阵风和瞬间大雨的状况，气温也会跟着下滑。尤其北台湾的周末的高温恐怕只剩下23到27度而已，低温可能会下探到20度左右。所以这个湿凉的感觉会比这几天来说呢明显蛮多的哈，气温会掉蛮多，所以是一个湿湿冷冷的周末。

国道5号的部分呢，稍早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外侧路肩坑洞的情形，平林行空告诉我们已经修复完成了。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55公里，南下84公里。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十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的11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3: 起群后，依违反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已因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2: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4: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5: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4: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滋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7: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6: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钜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8: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

普遍来到30到33度。那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台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玛。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好，有这个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中山路一段哦南下，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南下过环市东路往南洋大桥内线呢，因为有除草的作业在进行，只剩下一线道，但可能也接近上下班时间哦，所以目前已经塞到旋流路雅竹家具的路口了，这个回堵的状况有点严重哦。如果要往南的方向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改道走县政二街上南洋大桥，就可以避开这个回堵的路段哦。听到这个是丽蓉的《安定秋明威》。

时间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南下往南洋大桥的方向呢，因为内侧车道有在这个除草的作业，所以占用了一线车道。那目前呢，这个回堵的情形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大家要往南下利用南洋大桥的话呢，建议先绕道走县政二街上南洋大桥，可能就不可以避开这个回堵的路段，比较顺一点点。而且马上5点过后，这个下班的人车潮又会出现，恐怕回堵的情形会持续一段时间。但五点，我想那个就是除草作业应该也会告一个段落了，所以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留意一下下了，也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提供最新的即时路况资讯。国三的部分，南下 19.6 公里福德隧道外侧有两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然后呢在国五南下33公里，在外线过头城交流道外线好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纸箱掉落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县政府呢，在两年多前将东山河的河堤哦，这些自行车道呢，纳入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适用范围，也设置公告禁止汽机车进入。劝导期过后呢，在昨天5月6号哦，东山河堤顶的自行车道开出了第一张罚单哦，处罚是1800元。好，这个是为了要确保大家运动休闲跟骑乘自行车的安全哦，所以改善了汽机车闯入自行车道的乱象。从2024年的2月10号开始，就把东山河堤顶、罗东溪的右岸、莱阳溪堤顶、宜兰河堤顶、猴洞溪的堤顶，还有德子口溪的右岸堤顶，以及宜兰市铁路高架下的自行车道，都纳入我们刚刚提到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适用范围。如果汽机车违规进入的话，是可以依照我们的处罚条例规定，处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但是呢，虽然这个公告已经好一段时间了，现在已经2026年了嘛，所以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时间，还是有一些汽机车会闯到自行车道里面来。那在昨天呢，东山河堤顶就开出了第一张罚单，一月就发现了有机车骑上来的这样子。有好几个那个自行车道是我平常会去运动的车道，所以未来呢还是一样持续的提醒大家，这些自行车道是禁止汽机车进入的哦，就是给自行车跟行人来做利用跟休憩哦。那公旅处的部分呢，也会同警方来持续的执法，希望大家可以遵守规定哦。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4:54。国五南下29.4公里过雪山隧道内外侧哦，说有这个路面坑洞的状况，平林行空也告诉我们修复完成了，没有问题。北上平林入口外侧的施工目前也已经告一个段落。国五雪隧北上的平均车速目前可以回到63公里左右，南下的部分是85公里。我应该算是就是我的朋友圈当中，甚至我觉得甚至是整个年龄族群，就是我这个年龄阶层族群当中蛮爱看电影的人哦，就是一周可能至少会去电影院一次，然后喜欢的电影可能不只看一次哦。我去年真的创下同一部电影连续就是上电影院看了13次的记录，真的很喜欢，然后好奇怪，为什么要看到13次？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有自己有点疯狂。在这个疫情过后呢，其实大家的那个收视习惯慢慢的改变嘛，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习惯在家里看串流，但也有些朋友们呢到电影院就是要享受那个大荧幕的声光效果。我个人倒也不是享受那个声光效果，我个人只是觉得到电影院去看电影我会比较专心一点。但这个网友讨论的点我也是觉得蛮疑惑的，就是我们时常需要在那个网络上面预订电影票嘛，可是预订一张电影票手续费是20块，预订2张却是40块，听起来很合理的加法，但是我只有订票一次啊，为什么要付到2张的手续费？我觉得那个手续费为什么会往上累加？不是一笔订单一笔手续费就好吗？所以如果我买了3张电影票的话，我就要付60块的手续费，买月

多，手续费越多这样子。有些人觉得很不合理啊，为什么明明就是一次的订购行为却要收这么多张的手续费哦？但后来也有就是其他的朋友提出不同的意见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手续费订订方式呢？因为它算是一个定位哦，那个位置哦，如果你没有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加成的话呢，好位置都会被选走哦。这样一听我好像就理解了，单张手续费好像这样也是算蛮合理的，算是优先选位费啦，好不好？那如果不想要付这个手续费的话，就是临柜买票咯。订火车票还是订那个高铁票有没有需要手续费啊？我忘记了，不大清楚，还是我一直傻傻的在缴手续费却不自知，好像不用吧，高铁好像不用，对不对？嗯，高铁好像不用，好像啦，好像，可是取票就要了，因为我都是用那个手机 APP 直接搭车嘛，取票就真的有需要手续费，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有人说烂位置也要加20块，不是很奇怪吗？没办法，万一被卖光怎么办？

我自己看电影哦，如果真的是想看的电影的话，我是不会挑位置的，而且我喜欢坐前面。很多朋友们看电影喜欢坐后面，对不对？但是我是喜欢坐前面的人，我就把那个小萤幕当成 IMAX 看这样子。

0: 总让我们心情愉悦。
1: 尽管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2: 接下来也让尽管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3: 下午5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4: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3: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4: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5: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3: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4: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5: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李刚林，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樱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

0: 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1: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0: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拍卖的诈骗。拍卖诈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有些是假买家骗卖家，有些是假卖家骗买家哈，甚至透过这个便利商店的交货变哦，或者是那个好卖家哈，我自己没在用，现在都已经背起来他们的那个这个
2: 手法，
1: 对手法是什么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呢也比较特别一点，刚刚分局长在我们私下聊天说这个是比较针对年轻族群的诈骗哦，有关于这个罪的诈骗拍卖诈骗。好，
2: 那现在罪的使用族群年龄层都比较低哦，大概都是在30岁或20岁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
1: 十几岁开始用会不会太早？
2: 对啊，那比如说我们在罪上面看看一些讯息嘛，滑滑滑都会滑到说有一些那个诈骗的卖东西，其实他是在诈骗的。
1: 对，
2: 那比如说有一件案例哈，就是它发生在我们辖区哈，它是在翠上面看到有一个卖家，他在卖，他要卖高丽菜。
1: 哦，卖菜的。哦，
2: 对，我们那个高山地区会有一些高丽菜农作物啦。那后来在翠上面认识了以后，后来又加入 LINE 的联系，
1: 是
2: 那卖家表示要用 7-Eleven 的卖货变来进行交易，那去下单了以后，那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需要联系线上客服，那后来再提供一个假客服的 LINE，那假客服就告知需要配合网络银行的转账来进行验证，后来被害人依照指示共计汇款了100多万到对方提供的账户，后来被害人发现存款到转出以后，还询问了对方说，哎呀，我已经转出那么多，你什么时候可以还款等等之类，但对方当然就借故推迟推延、那他还知道说遭到诈骗，
1: 这个买高丽菜买到114万，这个显不合理耶。
2: 对，因为他后来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诈骗的领域了，就不是只有、
1: 我也觉得好像有其他的猫腻在里面这样子。
2: 对
1: OK， 好，这个是在这个有关于现在有些卖农产品的是蛮特别，因为我之前还听过卖什么剑笋啊，或者是什么蜜柑橘啊之类的，我都觉得说为什么农产品大家不会直接到那个现场去做购买，反而要透过卖货变的诈骗，然后有时候金额过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但是就是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好不好。这个是在三星辖区的诈骗。另外接下来几个案例我就觉得好像那个金额相对比较合理一点点嘛。
2: 对，后来有一件也是发生在今年，他是原本是要买一个草莓蛋糕，那他在翠上面跟人家互相联系以后，那对方就给了一个网址，
1: 是
2: 那那个网址要付款的时候，那假客服就说你一样未完成实名认证，需要登录网络银行操作无卡提款。
1: 哦，
2: 那报案人就听从假邮局或那个假银行的专员哦，他指示的设定无卡的提款以后，那后续就发现报案人的邮局跟银行的账户遭到无卡的提款，
1: 是
2: 那总共损失了7万多块。
1: OK， 好，这个是有关于卖，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的确会有一些这个手做的食品哦。刚刚提到的像是草莓蛋糕，另外比较多的其实是像我们刚刚更多可能大家现在却因为会就是投放相关你有感兴趣的一些主题跟内容，所以通常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主题的时候，却就会自然的投放一些内容，而且却它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平台，它不是像脸书一样你要加好友或者加入到某社团才会看到相关的内容，所以就是完全大公开，你喜欢什么，你对什么有兴趣，我就把什么东西投放给你，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一些拍卖的讯息也是跟你自己本身的兴趣
2: 喜欢的
1: 对兴趣有关的时候，它的投放比例就会非常的高，诈骗的精准度也会提高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类似的这种诈骗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甚至有一些就是会谎称说什么店面要结束营业啊，哈，随便卖啊，但实际上我们去，如果你真的有去 Google 的话，有去再做二次的确认的话，你会发现那间店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它根本就没有要结束营业，它只是被 诈骗集团拿来冒用诈骗这样子而已。
2: 现在的社群软体都非常厉害，好像我们之前比如说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会看一些小朋友的东西，好像发现其实到后来发现其实脸书上面怎么一直推播这些东西、啊、
1: 所有的广告都变成
2: 这东西了，对，都是小朋友的东西，所以现在的社群软体都非常的厉害。
1: 嗯 OK， 所以如果利用这样子的脆诈骗，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部分呢？
2: 就是如果说在社群网络上购买任何东西，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先不要汇保证金给对方，那另外只要对方要求给收款码，就直接把它当成是一个诈骗。
1: OK，
2: 那如果接到客服或银行电话，也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打165的反诈骗咨询。那另外刑事局的统计哈，那非常多的假卖家骗买家的认证诈骗有非常非常多，今年非常多，所以也在边呼吁民众，如果有网络购物的话，应该要选择具有消费安全机制平台要慎选，不要私下交易。
1: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是特别重要。你要买东西，其实我们不能说在交易平台上面买卖的东西都不会被诈骗，说实话，因为我曾经也是不小心买到假货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在消费平台上面，他们就有一个可能
2: 延迟付款吧，
1: 对，延迟付款
2: 机制，
1: 对对 对，就是你收到货品之后，你可以再做完成确认，完成确认之后，这个平台才会把它暂时保管的钱汇到这个卖家的账户里面去。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购物的时候可以去详细了解，尤其现在网络购物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了，希望大家都要有相关的基本知识。那如果你真的要在脆或者是没有交易就是认证平台这些平台上面购物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用面交的方式，好不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也不要相信他说什么用便利商店的好卖家啊，或者是先付款啊后寄出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有相对的一些交易的风险这样子。
2: 其实都这些很多都是他们一开始的话术，他后来会要你去怎么解除分期付款，
1: 对，
2: 其实这个很多诈骗手法都是综合型的在操作。
1: OK， 有时候就会让你昏头转向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的拍卖诈骗案例，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去了解跟注意了。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2: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线上所有听众朋友。

王世贤的玄武英雄，时间是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道路情形的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行车的速度哦。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了。那石碇到南港这个区间呢，哦，就是往国三的方向哦，平均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哦，可能有启动移控的管制。等一下我们会连线到这个相关单位，请这个话务员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一下简单的说明。的确，在那个国三南国五北上往国三南下木栅方向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哦。

有求职网站呢，今天公布了一个职场妈妈焦虑感跟疲劳指数的调查，那包含了这个每日工时高达 10.9 个小时，有 29% 呢是需要这个娘家的金援、哦、那最累的职业排行榜呢，包含了大船类别、医护类别还有餐旅类别，都在前五名当中。那这个一些职场妈妈们，他们自评目前的生活疲劳指数呢，平均是落在 80.5 分、哦、跟去年的这个统计相比呢，是稍微高了一点点、哦、去年是 80.3 分，所以这个职场妈妈觉得有点越来越累的感觉就是了、哦。

刚提到了，除了包含了大船、医护，还有餐饮住宿业的妈妈觉得、这个工作很疲惫之外呢，第四名是批发零售业，那第五名是金融保险业、另外呢，这个调查还显示说，有高达 95% 以上的职业妈妈呢，是觉得没办法兼顾家庭跟事业的，甚至有 87% 有想过要改当全职妈妈，就辞掉工作的意思。

这个我妈妈就是真的全职妈妈。我之所以说她是全职妈妈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就不在了嘛，所以她真的是一个人要扛起整个家庭的那个全职妈妈哦。小时候就觉得 A 很，小时候不觉得，老实说小时候并不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等到自己真的成年长大了，在社会走跳之后，发现我妈根本就是超人哦，这太困难了，一个人要养两个孩子，然后回家还要当全职妈妈，这样子很辛苦啊。Lady Gaga 的 Shape of a Woman，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指称超商内有未成年民众疑似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查处，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3: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未跑，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

0: 您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的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之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模范警察母亲的肯定。陈依林报道。
2: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3: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2: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4: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2: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龙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的作品，涵盖台南和彰化古迹的巡礼，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请听报道。建筑师罗龙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5: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的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1: 罗龙元出生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5: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1: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和新竹是阴天26度，台中多云28度，台南和高雄晴天29度，宜兰晴天27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进豪。
8: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9: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

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

0: 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来自于吕允的《拥有晴天》，时间是5: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时间5:44，我们来关心国五的情形了。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那提醒驾驶朋友，国五北也接国三南往木栅方向，目前那里有开启匝道一控灯。那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往木栅方向呢，经过大弯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前车的动态，那小心驾驶，注意灯号，再以行驶到国三往木栅方向。那另外呢，稍早之前呢，平林到那个南港系统呢有下雨，那路面有点湿滑，那请驾驶朋友行驶在那个路面湿滑的路段呢，保持较长的遮距，那小心驾驶，注意前车的动态。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好的，谢谢江欣雅话务员，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好，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针对重构自用住宅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展开年度清查行动，将持续到10月底。提醒已经领取退税的换屋族，五年的列管期内，如果变更土地用途，原先退还的税款将会被依法追缴。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表示，为了维护租税公平，即日起到10月底将全面清查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只要是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的自用住宅，且重购土地移转登记日仍在五年列管期间内，都是这次清查对象。刘富美局长说，
2: 如果五年内有发生这种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这种状况的话呢，退税的那个土地增值税就要被追回。那么财税局这边依法令规定，必须在每年的10月底之前要做清查。
1: 财政局特别提醒，如果在五年内违反上述自用规定，即使只是短暂变更用途，也将依法追缴原先退还的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留意户籍与使用状况。

0: 状况，以免因为一时疏忽面临补缴大额税款的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今年宜兰东山三期美境的彩绘稻田以波波草和稻香为主题，将地景艺术融合波波草的圆润美感，展现土地和农业的感性对话。活动期间更将串联热气球和风筝节嘉年华，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夏日稻香之美。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2026年三期美境系列活动由彩绘稻田揭开序幕。今年东山乡公所特别将波波草意象转化为大地艺术，紧接着在6月6号、7号以及13号、14号将在东山河旧河道右岸举办热气球嘉年华，让游客能够从高空俯瞰莱阳平原的壮丽农村景致。而7月11、12号则由风筝节嘉年华在三期美境蓝天接力登场。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2: 今年的主题最主要是以波波草跟稻香来做一个对话，不管你在什么时候来，它有经过三个阶段。现在是一个非常绿油油的稻田，可能在隔两个礼拜之后你就看到具有果实的一个稻穗，那在6月中、6月底的时候就看到金黄色的稻田。
0: 东山乡邀请大家来到这条宜兰版的博朗大道，骑乘自行车穿梭在无电线杆的田间小径，深度体验大自然的淳朴之美。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来听到这个是佳佳，这是他去年的专辑叫做《你给我的》当中的歌曲，叫做《月不落》。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53。有一些歌呢，我自己认为啦，我会把它归类成在那个星期天晚上不能听的歌，因为会做噩梦。我自己诡异的分类。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就是这一类的歌啊，它听起来比较怎么讲冷调，很冷。然后你知道星期一要上班，已经觉得心情很，心情的那个最高标可能就是顶多75吧，对不对？然后再听这种歌之后，晚上真的睡不着，哎，好可怕哦。王心凌的《言不由衷》。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金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新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

到顶新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这个是裘德去年的专辑叫做《离开银色荒原》当中跟孙盛希的合唱，请求迷失在七月森林。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接下来跟你一起来关心天气的状况。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会稍微增强，气温会略微下降哦。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下雨的情形。预测天气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22到26度，降雨几率是20%。明天白天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

占有几率60%。详细的温度状况呢，在礁溪目前是26.8度，宜兰26.7度，苏澳27.4度，南澳26.2度，太平山是14.6度。

方大同的无辜朋友。这个不是收音机坏掉啊，不是啊。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林宥嘉的歌迷，时间是6:25。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黄湘怡。你可能要跟我相同年纪的朋友才记得这个名字了。这首歌叫做《快递爱情》。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汉塔病毒游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五月七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少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神着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

0: 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游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8例确诊，3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3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2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淳的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我们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5: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4: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

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官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

0: 房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1: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附录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十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警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涉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
4: 是故意偷拍吗，陈总？
5: 是故意人身伤害者，赶快报警吗？
4: 是故意的吗？
3: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5: 受害者哦。偷拍吗？
4: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3: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6: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万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7: 我们有在上一次啊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哦。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6: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四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3、2、1，请揭牌。
9: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10: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啊，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哈，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这个 可能就是

0: 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啊，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1: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五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4: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3: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2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2.88%，在相关因素叠加下，四月 CPI 年增1.74%，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7: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

0: 对，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1: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分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台北市115年一月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也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第一线防治任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6: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主责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5: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7: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8: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

0: 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1: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4: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3: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自然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6: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5: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7: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5: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8: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2女，在2女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9: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8: 林宝琴的大女儿晨曦母亲依波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

0: 即由袁静、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1: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0: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迅速修复端粒。它们的心脏跟视网膜，就算使用数百年也不会退化。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类抗癌及器官保存的技术。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路况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拥塞。国三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西屯二到北

同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同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许哲伟歌曲叫做 Superman， 收在人工仔拧国内专辑当中。今天是5月7号礼拜四晚上7点11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道路状况，国道1号北上 23.7 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一颗轮胎掉在这边。国一的北上 24.1 公里，也在圆山出口前内线是伸缩缝过大。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金茂一路，都是有一点叽叽拐拐很可爱的音乐曲风。刚刚是许哲伟，现在是亦凡哦，另存新档当中，歌曲叫做滚。

0: 快点走开，灌溉。
1: 亦凡所带来的歌曲又有一点点是那种歌舞剧的感觉，对不对？最后叫你滚开，歌曲就叫做滚。路网图国以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系统一路往南到木栅不到60公里。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2: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分分钟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Vivian 欸，她是 Vivian 钢铁 V 徐若瑄歌曲叫假扮的天使。休息回来7:22，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外线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了，北上的23.7公里圆山路段的中间内线轮胎掉着，这里要小心哦。在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机车

跑上来。小小的华金华语金曲风筝专辑，他是孙燕姿，五月份大巨蛋开唱，你会去吗？歌曲叫做《隋唐测验》。

孙燕姿《隋唐测验》这首歌好好听哦，但是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说真讨厌，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老师进来突然说好，我们今天来隋唐考，哇，这个大家的噩梦。你听众家的朋友，你现在还会做类似的噩梦吗？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忘记跟谁在聊天了，然后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反正有一个朋友他就某一天起床之后他就说我昨天做噩梦非常非常的惨，然后我们就问他做什么噩梦，他说我梦到，因为我们是高中同学，我就说我梦到我们在考高中数学。哦，我的天哪，我相信高中数学应该是台湾很多人共同的噩梦吧，尤其是高二跟高三，是吗？待会我们准备七点半的金广新闻，刚刚说是华金嘛，他是潘玮柏，叫做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

0: 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0: 卓奎只是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金玲报道。
3: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4: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5: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4: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与一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合议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呐、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2: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4: 开车前呐、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2: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

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

0: 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7:43，来自好把戏合唱团 Hoobastank， 其实是乐团呢、哦，歌曲叫做 The Reason。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24.1公里，圆山前的内线伸缩缝太大。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前的中间内线轮胎掉在这边，没有接获解决内。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40公里，过泰山路间汽车误闯，也还没有排除哦。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午后突然好，至少在北部地区下起雨来了。在气象署的预报上面是说啊，苗栗以北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山区也可能会有。这波雨势会一路到明天也会有机会的哈，明后两天。这个周末的连续没有连续假期，这个周末的假期呢，不见得会下雨，但是大概都会是阴天的天气。听到神棍乐团 Beauty Oriental。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我不该你不该，我要你爱美秀集团。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铁岭到下塔悠时速不到50，这一段都是乐团了。听完美秀来831不摇就滚。

831收录在《没有翅膀的人》，歌曲叫做《不摇就滚》。好啦，当然没有办法跟大家说不摇就滚，毕竟在驾驶座摇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哈。听听就好了，好吗？好，刚刚是姓八的，现在也是姓八的，什么意思呢？从831听到八情歌，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待会8点钟对时。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8:08，我刚刚差点要说8月8号，想说也过太快了吧。它是 Do One 电影中 Airplane Mode 的全新专辑，歌曲叫《飞行的姿态》。第二个小时先来关心台74线的东向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第五汪定中即将在6月5号礼拜五举行个人的发片专场演唱会，来听到是双鱼宫专辑 Erica。 讲到双鱼的特点就是浪漫了，过分浪漫。

过分浪漫，它是 Erica 收录在双鱼宫的专辑当中。刚刚提到台七四线东向 6.5 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来听到的是对唱歌曲，刘学府跟陈星月，歌曲叫纯粹。好，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001。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Blackpink 歌曲叫做《Jump》，8:21。台气四线东向的6.5公里南屯二出口前的外线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好，目前呢施工在国三，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封闭，要改由深港的路段来走哦。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也是施工作业的。

来自九零蔡依林，歌曲叫做 Pleasure。 好，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被其中一个活动给洗版呢？它是 Met Gala， 大都会博艺术博物馆在这个每年呢都会举办相对应的一个活动。今年呢的主题叫做是什么？好，时尚界的奥斯卡，这个 Met Gala 哈。好，今年呢其实有很多就是这个时尚跟艺术之间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样呢？今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这个展览主题呢叫做 Costume Art， 服装艺术，而他们的 Dress Code 就是时尚及艺术 Fashion is Art。所以你会发现呢，最近的不管是脸书或者是 IG 或者是短影片 Reels 上面呢，有非常多好莱坞的明星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明星呢，在 Met Gala 的红毯上面呢、的那个造型，就想说诶，他到底是谁，又或者是诶，我觉得他好像这个造型在哪个地方看过。因为有非常多人的造型呢，他是根据这个艺术的画作或创作的东西呢来做另外一个服装上面的呈现，呈现在人体上面，呈现在艺术家上面，然后这些东西呢都非常非常的有趣。那有些时候呢，我比如说像我好了，我就不是一个念艺术的人或不懂艺术的人，我就必须要看着 Met Gala 的这个参加的这个歌星或者是艺人他所穿的服装，然后网络上就会有比对图，他所致敬的这个艺术作品或者是画作到底是哪一个。其中有一个小地方还蛮值得大家来，其实有很多地方大家在认识。那我接下来讲这个呢，就是 Beyonce 呢，他暌违多年来到了 Met Gala， 他带着他的女儿一起走上这样子的红毯，很好玩欸。就是你知道时间的推移，本来是自己去的，然后推移到后面小孩出生了，跟小孩大了可以来走这样子的一个红毯，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值得纪念的时刻。好，待会八点半来锁定警广新闻了，他是 Vanessa 吴建豪，醉人。

0: 警广新闻。
1: 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运动部完成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修正作业，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4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运动部修正4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1/3，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1/3。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咨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5: 也为了这个，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的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0: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有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副作用，台北荣总率先引进放射性配体治疗，如同导引飞弹，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诊断与治疗同步，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新选择。记者尤纯的报道。
2: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3: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人哦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4: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配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合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5: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的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4: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适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春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

有感觉 feel。金色圣诞树当中是一张客语的专辑跟作品，歌曲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怎么说呢 ？Svanza v magi 哈 ，Svanza v magi， 8:43，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标线的维护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也有施工维护。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台74线东向6.5公里，南屯二前的外线轮胎皮掉在这里，目前没有接获解决呢。路网图的部分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国道一号。

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这里有事故的关系，南下57公里有事故，所以定点哦，后回堵1公里。国一南下的57公里有事故发生，定点回堵1公里。继续听到的是陈毅，对这个人还有印象吗？专辑名称《异想天开》，真的是怎么样都要谐音梗一下。歌曲叫《滚吧》。

陈毅在异想天开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滚吧。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盛会当中呢，这个各路不同的艺人这个设计师齁都来到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容易呢会在女生的身上看到比较多样的打扮，比较我们讲比较精彩嘛，会不会发挥比较更多可能性的样子齁。不管是很贴身的，或者是裙装、裤装，或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原来衣服可以长这样的。而在男生身上好像就会相较比较保守一点点，大体都还是以裤装搭配外套为主。然后因为男生的这个视觉的路线或者是服装的路线，就会有

一个大家比较可以想象到的样子。所以说啊，在今年的 Met Gala 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当中呢，其实有蛮多的艺人跟设计师的合作呢，就运用了皮件或者是运用了跟黑色有关的元素为一个大宗。好啦，还是要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57公里呢，这里是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呢，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回堵2公里，要特别小心。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我的心肝宝贝。
1: 许富凯歌声，四月底发行的新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在国道一号的南下57公里内坜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这里有回堵哦，国一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到这里是回堵2到3公里的，要多点耐心了。继续听到的是彭佳慧跟范玮琪的合作，我们真的幸福了吗？待会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警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罗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道跟和美交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到2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0: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2: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敢一路起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就会啊。哎，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0: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3: 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0: 另外74岁的陈林春芝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4: 因为都很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着模范
5: 母亲，
4: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0: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5: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6: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千玉，心花无锡欢喜，无锡心欢忧。有些朋友下班以后可能会想吃点宵夜，切盘卤味配米酒，让心情放轻松。但是提醒你，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回家路上更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阿杜，歌曲叫做我最强，日文作品。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进行施工，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东向的 10.7 到 11.2 公里过灯会大道封闭全线进行施工，路网图目前都恢复顺畅好走了，有任何的更新路况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好吗，0800-000-123。

继续听到的是客家朋克翠狗乐团翠狗乐团当中，这首歌曲呢是从阿婆的角度来思考要怎么写的。家里的长辈总会关心这个家里的孩子在外县市打拼的好不好，来听歌曲叫做《逐日大念》。

当夜逐日，他们是翠狗乐团，翠狗乐团18分。好啦，给大家摇滚的作品，他们是五次方 The Click Five，Just the Girl。

Just the girl， 你是否就是那一个他一直在寻找的女孩或男孩呢？他们是五次方乐团 The Click Five。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中央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

他们是当署长董事长乐团，红天湖顶的花蕊，风中浮沉的花蕊。9:26，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金光新闻喽。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南下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台六一的北上255.5公里水井交道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小骑哥任贤齐很受伤。你还是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3: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2: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

0: 过六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2: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2: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零头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先冷静地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到的是巴查克 Tiaken 自己的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水。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国五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刚刚在巴查克的水当中一直听到娃娃养娃娃养娃娃养是什么呢？娃娃养是女人女性的意思。既然都讲到排湾族族语的娃娃样，就不得错过这首歌曲，它是阿宝阿忍忍娃娃样排湾女人女孩。

娃娃养台湾女孩，但是专辑名称叫做娃娃养女人，她是阿宝阿忍忍，9:51咯。

Ariana Grande 既然到尾声，歌曲叫做 Bye Bye 咯，9:53。晚上施工比较多，行经施工路段减速慢行，明天还有封面报道，记得做好预备咯。

没错，他是王燕威，歌曲叫做拜拜。好，连续几首都是跟大家说再见，还没有说到晚安哦，等一下播那个什么那个晚安曲。好，没有，不是晚安曲。不过这首歌拿来说晚安跟再见好像有一点点太过分是吗？艾薇跟吴飞歌曲叫我受够了，好，没有那么夸张了哈。毕竟明天晚上7点我们还是空中会再相见的。有路况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商人接手，明晚7点空中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 8.5 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咯。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6: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5: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

0: 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1: 我们在过去十年、二十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道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我们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0: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少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个资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三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报道。
4: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5: 我们有在上一次啊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哦。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4: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6: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三项重大意义。
7: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6: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

0: 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根生保护。

0: 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算来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2: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1: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3: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1: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吧。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路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2，经过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分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逐渐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3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22，我到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喝酒。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秀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35，在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苏打绿演唱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哦，这是国一北上，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3线封闭。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Hello。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12点钟，5月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我在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件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气质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3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兴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哎，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也就是今天的中午12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

阿丹学语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哦。持修你的眼睛。

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

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警广的动态。 Come on, play with me.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超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地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哎，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泡泡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咯，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绕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麻烦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总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啊，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好，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啊。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哎，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啊，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啊，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啊，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来先提醒一下哈，因为在4:57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4.6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哈，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哈，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哈，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哈，是否有土石松动的情况，要提高警觉哦。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啊。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像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好。

来，无声没关系啊，妈妈妈姐。有时候母女出门啊，讲哦，好像姐妹哦，哈。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啊。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哦。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哈，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 ,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哈，国三南下178-179公里过沙路，路肩旺旺李家家大，哦不哦，他说在跑呢齁，在奔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有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随即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鹿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麦帅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内湖段这里哈。好，除此之外。

在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哦。来，国一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罗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哈，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老鹰合唱团 No More Crowdy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吼，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三点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心卖的吼哈，但我上班了看讲吼，是说吼，不管什么时间吼，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吼，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吼，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吼。好，5点38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哈。再来国一哦，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 95.6 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所以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肩，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来写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讲到很多人认为运动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怎么样的运动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跟它相反的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它反而

肌肉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种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咱们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这个真的省力多啦。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95.6公里新竹，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这是萧煌奇给阿能作为好球员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五点五十四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阿良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紧。龟裂在那哈，那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哈，爱注意点比较卡侪。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哈，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逮抱旗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 351.8 公里高山前内线，雷纳培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有大型连接车

停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哈过沙鹿路肩，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18.9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哦。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啊？

哦，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句话歌背没给你，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要晃一下动一下，给你不能度孤。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套炸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把酒台背后给我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分别是在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 95.6 公里新竹短会加构中的代级，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et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请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故意掉在那哦，整颗轮胎掉落，你把揪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牛比赛，哦哟，这个名声慢慢

真正逃出来呢哈、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谁最快到达终点，但是你用蜗牛来比赛，那怎么办哈？哦

因为他本来就走得慢嘛哈，所以你也不会要求他多快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凤麟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哈都不会受影响啦。来，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扎老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哦，这是杂老巴西瓦里唱的 Summer 夏天，6:21了。你知道瓜牛台语别哪讲吗？叫做老雷。哎，江蕙夜瓜香。你的光

好，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我看完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它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所以。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胎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来，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啊有这个小狗哈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0: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2: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敢一路去能做好的，但是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0: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3: 哎，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0: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缩衣节食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4: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模范
5: 母亲，
4: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0: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5: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6: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
8: 母亲节快乐！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阁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行人生的路，让你永远袂孤单？不管迄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甲伊讲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阿玲。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迪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结车，也是有几台连结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 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六点再过几秒，6:42哈，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哦，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五金吧。6:46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公里过新竹哈，外侧路间连结车还是停在这里，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

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10分钟的十个人来报名哈。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这是多工处理了，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IMIO 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有一种不确定的齁、哦、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哦，就是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了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54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国一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间有自撞车哈，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旗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接下来就是母亲节上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这个模范母亲，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台南市这边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也有的人留言，感谢大家啦。那最重要的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po文，因为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我请给你共剪，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那个在赤科山那样的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外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然后换完灯泡马上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体健康的真的是值得感恩，对不对？

好，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呐、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平安、健康哈。上面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哈，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一辆连接车，车号莫斯马9002哦，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接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下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老板，我要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3: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4: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8号礼拜五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真的很奇怪啊，我们这个音量怎么从耳机里面听起来感觉差那么多？就是音乐跟我的讲话，明明看到那个音量表都已经破表了，但为什么就觉得我讲话声音听起来就比较小哈，听起来比较不是那么清楚？不晓我们听众朋友你在车上听起来感觉如何？就是刚刚播的音乐跟我讲话的声音有没有落差？就觉得好像那个音乐很立体声，但我的人声听起来比较暗淡一点啊，是不是我要提高音量啊？这样子是不是讲话听起来会比较清楚啊？啊，不行，这样讲我一下子受不了了。好了，我把我的音量耳机开大声一点好了。

这样听起来比较不会那么奇怪哦。好，今天是礼拜五了，哇，今天早上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哦，但是呢，气象署说今天呢其实是会准备要变天了哦，但是在变天前的话，温度部分的话，还是会蛮热的。今天白天说高温上看36度，哎，这应该是在南部地区吧，哈。好，详细天气状况我们待会再提醒。话说今天一大早呢，上班途中啊，就发现说哇，好开心哦，为什么呢？有人要出去玩哦，一大早就看到好几群哦，在路边等候，应该是等游览车吧，哈。那事实上早上我有看到游览车在走啊，大概会出去省啊，大家就大包小包哈，带一些行李啊，至少2天1夜吧，搞不好3天2夜呢，哈。这个时间点出去玩应该还 OK 哈，但是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就天气越来越热了。话说出去玩，我明后天也要出去玩哦，然后礼拜一我要休假，先跟大家那个预告一下下哦。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首先先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国道五号1968高工局的网页上面，目前平均速度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监视器画面，好，目前不管是在头城端也好，或在平林端也好，车流看起来都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哎，这个平林这边看起来好像没有太阳，哎，云比较厚一点。那但是头城这边呢，太阳就蛮大的。好，车流状况还 OK 啦，但北上的话车子有稍微多一点点，但是都是这个怎么讲，就是那个一批一批的啊，不会说一直都很多，所以车流看起来是顺畅，没有问题啊。市区道路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还蛮早的，所以有一些路段还没有开始进行道路工程啊。不过昨天有好几个路段同时在进行，像是路容维护啊，或者是道路刨坡啊，好像影响比较大哈。昨天的那个在南阳大桥，大家在提的那个，它不是道路刨坡哈，是进行路容维护，就是分隔岛的一些树啊，或者是一些草的一个修剪啊。昨天应该修剪也蛮长一段的，所以一直到4点多我下班经过的时候，这边还有在进行这个除草作业哦，所以昨天四点多这个时间其实车子已经开始多了，所以就有一度有这个塞车的状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在台七丙线啊，是在罗商到那个什么水源路口这边啊，也有那个自来水公司的一个道路刨坡，昨天好像这个路段也很塞哦，今天不晓得会不会继续有这个工程，可能要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哈，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看一下，如果还是有持续施工的话，那我们就要在节目当中来多加哈跟听众朋友来播报哈，这样希望能够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说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提醒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或者是如果可以提早改道的话，是最好提早改道。

好，0800000123是我们景广一旦分台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有任何讯息，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

来去来去夏威夷，去夏威夷上过远啊啦。OK， 看你要去都会省啊哈。其实现在这种天气呢，还真的还蛮适合出去外面走走。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190线道哦，大概在 0.8K 的地方往东的方向，内侧分隔岛这边有一个轮圈盖。讲到轮圈盖，我就想到北宜公路。北宜公路那个什么，有一个路段，有没有？刚好那个路段是一个弯道，是不是？那边有一面墙啊，都有那个轮圈盖哦。但我真的很久没有去走北宜公路了。那我那个是很早的印象，不晓得那面轮圈盖墙还在不在啊？哈。因为很多人那个过弯啊或怎么样啊，就是很容易会卡到轮圈吧，所以轮圈盖容易掉，所以那边有一面墙，可能附近的人把它那个什么轮圈盖把它收集起来，就弄了一面墙啊。再来呢，我就想到我有一次那个车子啊，突然之间那个落轰不起啊，就是轮胎没气了，可能是有去刺破还是怎么样嘛哈。后来我就去补胎，然后补完胎之后，我开车回到家之后，我发现说，哎，我的轮圈盖怎么不见了？不晓得是在哪边掉的，还是在补胎的时候掉的哈。我后来还有回去那个补胎行说，哎，老板，我的轮圈盖哪里没去啊？那个老板那边可能也有很多轮圈盖，他就拿了一个给我。后来我一看，啊，就跟我的那个不是成套的啊。本来那个轮圈盖是原厂的嘛，后来放了一个之后，放了一个上去之后，就变成那个四不像嘛。反正就是它不是一整套啊。啊，后来就想要算了，有盖着总比没有盖好吧。但现在很多的那个汽车好像没有轮圈盖哦，现在都是那种什么铝合金的，好像就没有用轮圈盖啊。好，大家注意一下哦，这是190线道，190线道是那个是哪一条？是那个县民大道吗？我等一下查一下哈，0.8K 往东。

的方向，内侧分隔岛旁有一个轮圈盖哦，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在哪个路段呢？好，在东山乡的梅林路这一个道路施工水。

好，7:22，刚刚提到190线道在 0.8K 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个轮圈盖的部分哈。好，190线道的确是县民大道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你看我有疑问呢，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贴心哦，就马上帮我找，而且告诉我说，哎，190线道的确就是县民大道哦。好，感谢大家。目前道路状况，除了刚刚有一些这个散落。

雾之外，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国道五号的话，南下目前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哎，这么早就在进行这么长距离的移动式清扫，好，所以往苏澳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哦。接着我们赶快来关心天气，今天要变天了哈、哦。但是今天早上天气看起来好像还 OK 哈、哦。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说，今天因为有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机会，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哦。好，那温度方面呢，气温会稍微下降了哈，因为主要还是锋面影响，那东北季风是稍微增强，所以气温的部分就稍微下降，但是气象署有持续针对南高屏发布高温资讯哦。今天中午前后呢，台南高雄呢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一个几率哈。那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大概是26、27度，东半部大约是28到30度。好，所以我们今天感觉上呢还不会是马上就变凉了哦，但是明天的话就很明显，一下子高温大概就会降到22度左右。但是白天高温呢、啊，晚上要注意哦。晚上北台湾夜间的低温大约是21、22度、哦，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稍微穿一点点有一点厚度的外套哦。好，那因为东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甚至今天清晨马祖还是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好，空气品质的话，今天的话竹苗、宜花东、澎湖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好，明天就是礼拜六咯，礼拜六礼拜天天气状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哈。明天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宜兰花莲的天气比较凉哦，那水汽也会比较多，北部宜兰还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哎，那这样子我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在台东骑那个 U-Bike 吧。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因为它是零星短暂阵雨啊哈。我们小手拉小手，我们是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好朋友。礼拜天的话，清晨北部宜兰花莲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白天起呢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就会回升了，到时候是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就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封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气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船和它病毒群聚，造成八人感染，三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我们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机关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以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

0: 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竹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报道。
2: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间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有了，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了。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2: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罗东社的杜皮武老师钟玲。在这个光辉的五月，充满感恩的母亲节的日子里，我想要祝我的妈妈以及我的婆婆两位母亲母亲节快乐，请两位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我们一起好好的继续过日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5: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

0: 咨询电话0393226346，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3: 好，7:39，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啊！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目前在宜兰市的中山路，这应该是中山路三段这边哈，就在那个昭应宫妈祖庙这边有绕境的队伍哦。哇，这么早就要绕境了，应该再晚一点点吧，这样子比较不会影响上班车流呢。好，大家留意一下啊，宜兰市的中山路三段就是在那个宜兰昭应宫这边哈，有绕。绕境队伍待会儿不晓得会往哪边走，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目前是在那个还在昭应宫这边，就是中山路三段，就是在跟那个文昌路，是不是新民路文昌路交界口这个地方啊？大家留意一下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OK， 来自一凡演唱的歌曲《无你的一生一世》。我这样不晓得有没有讲对哦。

郝一凡演唱的歌曲《玻璃一生一世》，时间早上的7:45。在这边想要祝静怡妈妈母亲节快乐哦。静怡妈妈有听到吗？你的小朋友，你的儿子汉宇，张汉宇说要祝你母亲节快乐，有没有听到？耶、有没有开心？好，汉宇说要祝这个妈妈静怡妈妈母亲节快乐。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哦。啊，不过我要讲一下，静怡妈妈，你跟佳慧姐姐一样有一个菜奇亚米啊，但是你有一个贴心的好儿子。

好，7:46。这个礼拜天除了是母亲节之外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宜兰招运宫就在中山路三段这边哈，有那个绕境的队伍啊哈。那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哎呦，农历的三月二十三，哎，3月23吗？哦，是那个妈祖的生日啊。3月23，今天是农历3月22，所以是明天哦，明天是妈祖的生日啊，哦。所以有那个绕境的一个提早一天有一个绕境的一个活动哦，所以今天可能在宜兰市区这边会觉得蛮热闹的，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刚好是上学啊上班的一个时间，所以车子会比较多一点，请大家暂时先尽量避开宜兰市的中山路三段，然后就靠近那个文昌路这边。不晓得这个绕境队伍开始走动了没有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

好，7:47，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啊，佳慧啊，你怎么又要出去玩了？不是才刚去马祖玩而已吗？这个礼拜又要去台东玩哦。我想想，我好像最近比较常出去玩哈。但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出去玩，你知道吗？所以最近要把它玩够。不是啊，就刚好了哈。而且以前我可能就算有出去玩，我可能也没有特别在节目里面讲哈。那现在呢，我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大概讲一下我的动向哈，主要是要跟大家交代为什么下礼拜一要请假的关系啊哈。不然很多人说，哎呀，你莫名其妙干嘛要请假呢哈？再来还有一个，我想想还有一个点，就是你知道现在通货膨胀这么严重啊，钱越来越薄啊，不赶快用现在把钱花掉，不是？

0: 很可惜嘛。
1: 所以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不要让那个通膨吃掉你的钱，所以干脆把它花掉。

好，张震岳演唱的歌曲《妈妈的眼睛》，刚刚觉得听到有点想要流泪耶，哈。不晓为什么，就是突然觉得很感动，哈。好，在这边也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然后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妈妈已经不在了哈，嗯，但是呢还是要祝妈妈母亲节快乐，祝天上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还有呢也要祝身兼母职的爸爸母亲节快乐。好，7:54，我们听众朋友说呢，台七丙线广兴路段昨天不是有在铺柏油吗？那今天呢还是会持续哦，因为还有另外一边还没有铺好啊，好，所以今天会进行另外一边的柏油的铺设，就是罗商到罗高的这一段，所以还是会进行单线双向的一个管制哦。如果你稍晚一点会走台七丙线的朋友们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哦，就是罗商到罗高的这一段今天还是有道路刨铺的作业在进行哦。好，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多跟听众朋友来提醒啊。那昨天呢在台九线在五节中正路，就是南洋大桥南端这边的一个路容维护啊，就是进行除草作业。我刚刚早上经过的时候看，大概是从那个什么，从那个中油加油站，就五节中油加油站这边一直到那个什么，就是到南洋大桥南端这边应该都已经除完草了，但是不晓得会不会还有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路容维护，因为有一段好像那个叶子还蛮多的哦。还是说会持续可能其他继续进行其他路段呢？好，再麻烦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看到再跟我们提醒一下哦。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因为刚刚听众朋友有拍了照片给我们看哈，目前在台七丙线的广兴路段，就罗商到罗高这一段呢，它那个交通锥已经摆上了，不过目前看起来是还可以走了哈。好，但是应该我觉得八点过后或八点半呢，可能就会开始施工了，就会变得比较不好走哦。但这个时候应该学校都已经该到学校都已经到学校了，应该还好啊。哦，不是罗高，潘 Sir， 我讲成罗高、罗工、罗工哈，罗商到罗工。哎呦，你们怎么耳朵这么好啊？这么差一个字就可以听得这么清楚。好，罗商到罗工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对啊，罗商怎么到罗高，那个要绕好几条路了哈。好，罗商到罗工啊，台七丙线的广兴路段哦。刚刚播的歌哈，有一点点抒情，听到我都有点想流泪。我们来听这首康康的歌曲，应该会开心一点吧。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这大概是很多小朋友的心愿。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50.7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好，8:02，我们听众朋友说莱阳大桥这边南端到那个五街的中油加油站这边没有，今天没有进行路容维护了啦，哈 ，OK， 太好啦，这样就会顺畅一点喽。
2: 李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行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